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听讲昨晚那场球赛好精彩噃，
2: 系啊，乜你冇睇啊？
1: 醉咗几晚波，翻工瞌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2: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1: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2: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3: 加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6: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7: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8: 哇
9: 哦！哎，女儿，
8: 哎，
9: 你又在看什么？
8: 我在看优管啊。
9: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8: 男女都有啊。
9: 啊，
8: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9: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8: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9: 嗯、
8: 我们一起看吧。
9: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7: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9: 不管是男的
7: 还是女的，
9: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1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早安爱上线，我是小韩。
11: 早安，我是树林。
6: 哎呀，今天聊一个大家应该很开心的话题，就是购物啦。不过呢，买的不是最新的产品，而是二手商品哦。而且我没有想到马来西亚人如此的疯狂哎。最近呢，有一家二手商品连锁店就设在芙蓉的分店开张啦。第一天呢，就掀起了疯狂抢购的热潮，成群的消费者冲入店内的画面在社交媒体疯传，场面混乱的就像群体，就是 Colony 这部电影当中人们避开丧尸逃亡的情景。
11: 我上个星期才看到网上有一些影片啊，说欧洲国家大热天嘛，所以就民众去抢购电风扇什么的。我还心想这不会发生在马来西亚啦。
6: 我觉得挺夸张的，因为我看了那个影片哦，就是一开门大家就疯狂的抛进去的，而且是成群的人。
11: 是，我本来还以为哎，这又是发生在哪个国家的事情，没有想到是在马来西亚哎。
6: 而且如果你说是有什么免费的赠品，我还相信。这个不是啊，你还是要花钱去买啊，而且是买二手商品哦。那不少的消费者一大早就守候在二手店门前，尽管这个店门是紧锁的，还是耐心的排队等候，只为了抢先掏到心仪的平价好货。而且呢，开店的瞬间，早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的消费者就像挤沙丁鱼般的蜂拥而入，现场瞬间是陷入一片混乱的。所以今天就问大家哦， 你会买二手的商品吗？我们看看大家都在这个二手商店买一些什么，比如说鞋子啦，或者是抢购知名品牌的二手衣物啊，牛仔裤啦等等的。而除了这些之外呢，最近几年我国也吹起了旧货循环的风潮，有一些呢是买这种二手的衣物啊等等的，也有一些日本的二手商品呢，比如说他们非常精致的盘子啦、杯子啦等等哦，也在马来西亚呢专门设了一些二手商店让人们抢购。
11: 嗯，所以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吧。 WhatsApp 到0111701289，我们同时也在 TikTok 和 YouTube 上线直播。
6: 嗯，那我自己呢是会买的。你也可以说一说你会买什么。有一些朋友衣物那些他是完全不会买的，但是会买什么呢？电子产品。
11: 可是电子产品它虽然比较便宜，但是你不确定它的那个状态如何。
6: 可能是复兴算吗？复兴机可能也算是一种吧。所以大家所以说你买嘛，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买？那什么样的商品你是坚决不会用二手货的呢？透过文字或语音发送到0111701289。接下来呢，一起来听这一首郭嘉伟的新歌《有的是屋里》。

0: 票，一人一票。
1: 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舒琳。
1: 怎么样呢？你会不会买二手商品呢？这位朋友是志伟，他说二手车算吗？这个在马来西亚应该蛮普遍的啦。还有呢，复兴车或者是二手书本，他说坚决不接受二手烟。这个二手书我自己也会买耶。因为有时候呢，在网上看到一些推荐啊，因为什么书很好看，我就会很心急，想要马上看到。
2: 对啊，
1: 所以我就上网去找，然后有一些呢是二手商店在销售的，那我就直接订了之后他就寄到我家。因为可能一版的就是最新的书籍呢，一本要60-70令吉，但是二手的话只需要20-30令吉，但是内容明明就是一样的嘛，而且状态良好，那所以我不介意买二手书。
2: 那稍后我私底下要跟你要那个书店的
1: 名字，是不是
2: 链接？因为我在想，二手书容易找得到吗？所谓容易找得到是什么呢？很多时候二手书它不像全新的那个货品或者是那个书店那样，对，有时候你未必找到你要的书，有时候二手书是别人卖出来的，或者是捐出来的都好。

0: 比较好的话，一手的这个价钱会比较高，那二手价格真的可以压到很低，什么饭桌啦、沙发啦，还有一些摆设等等。再来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之前开咖啡厅，因为但咖啡厅呢要有那种日本这个咖啡厅的氛围嘛，但是他又没有办法直接飞到日本，因为马来西亚呢现在有越来越多这种日本的二手商品店，他就到里面去买那些陈设摆设，也是所谓的 pang lang zeng， 他掏得很开心，还一直跟我推荐，我跟你说你一定要看那个什么什么，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如此。
1: 是，到底买什么东西买二手的最划算呢？就譬如说刚才你提到的家具，因为好的实木家具呢其实也可以用几十年的，而二手的价格通常比新品还便宜很多。再来呢就是健身器材，因为很多人买了没多久就闲置了，因此二手市场呢常常能够找到近乎全新的健身器材，而且呢一般上健身器材也可以所谓的耐很久。又或者是乐器啊，有一些人可能学乐器可能学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因此二手市场常有状态很好的乐器哦。
0: 我自己就卖过二手的，我卖然后别人买。
1: 卖什么？
0: 钢琴、电子琴、现在我觉得有了网络之后，这些交易都变得越来越方便。过去你可能要托人散播这个消息，就是我有什么什么家具啊，什么乐器要买。现在有了这些交易平台，都很容易达成连接到潜在的买家。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你会买二手的商品呢？是哪一类的商品呢？有哪一些你是坚决不会用二手货的？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0111701289。你现在正在上班的途中吗？把这首歌送给你，蔡雨田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4: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为你带来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在刚才的早上8点呢，16强赛由美国对战比利时，目前的比分是1-1。
6: 如果说1-1的话，哎，等等哈，
5: 怎么样，又有变数吗？
6: 对，才24秒，才上映了第31分钟的时候，那个美国队攻入1-1嘛，才第33分钟又
5: 比利时又再攻入另外一球。
6: OK， 好，来为大家整理一下。其实首先呢，是在第9分钟的时候，比利时的 Charles 攻入1球就领先了。那在第31分钟的时候，美国就扳回1城，由 Marley Tillman 进球。而在第33分钟。Charles 梅开二度，同样的一人，所以现在是比利时2-1领先。
5: 如果呢大家想要追看球赛的话，赶快下载 RTM Click KLIK 就可以及时跟进球赛的赛况了。
6: 有人欢喜有人愁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现在这个比分呢还是在继续进行中的，那个比赛呢是进入第32分钟。诶，不过另外一方面呢，韩国队证实无缘淘汰赛之后呢，最终排名第34，创造了队史世界杯最差的成绩。那当天也就是在6月28号当天呢，主帅洪明甫宣布辞职。那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这次世界杯韩国队小组赛就出局，引发了韩国民众的不满， 要求足球全面改革。7月3号韩国文化观光部呢宣布将成立新的足球革新委员会，委员会呢将会针对美加墨世界杯后提出的诉求，完善管理，加强青少年球员的培养，引进先进技术等等的课题展开研究，为提升韩国足球竞争力探讨方案。而韩国足总会长郑孟奎在星期一主持最后一次会议之后也宣布辞职，因为他认为需要为这次韩国球队的这个失利负上全责。

0: 票，一人一票。
1: 你会不会买二手商品呢？美才说啊，记得念初中的时候处于懵懂时期，着迷言情小说，所以呢会不定时的在二手书店买二手书，买的是当年很有名的文艺小说，琼瑶啦，言庆啦，有趣的是还将这些书借给教他们英文的老师呢。
2: 嗯，那另外八达岭的妹妹呢，她不喜欢买二手商品，但是呢如果是钢琴啊或者是古董这一些就会去看看。诶，的确啊，有一些东西是越旧越有价值的，尤其是收藏品，像是机械手表，因为有一些的经典款停产之后价格可能不跌反涨，有些保存良好的老表啊甚至比当年的售价高出不少，但是这些爱好者呢他也不介意那个价格，而是收藏价值。那另外还有老乐器，或者是底片相机、老镜头，因为近年来复古摄影流行嘛，一些经典的镜头呢成为这个风格，这个成为大家追捧的一个趋势。那另外还有的就是黑胶唱片啦、卡带啦、 CD 啦，这些现在都买不到了，也不再发行了，所以收藏价值都是很高的。再来还有一些绝版的玩具公仔，例如限定的模型啊，早期的玩具啊，保存完整盒装整齐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卖到不错的价格的哦。
1: 所以说手表啊，有一些朋友呢他们是收藏家，他们认为买这些名贵的手表是在投资，因为之后呢会有这个回酬嘛，如果你二手市场有价值的话。那这位朋友是 Cole， 他说孩子有打壁球，所以喜欢买二手的球拍，可以便宜一半哦，而且二手拍通常都是名牌货。诶，这让我想到了名牌包包，这个应该很多人也不介意买二手货啦。
2: 诶，说到球拍啊，尤其是近期匹克球非常的盛行嘛，那我就认识有一个匹克球的爱好者，他跟我说他买了一个新球拍，那个价格真的是我下巴要掉下来了。
1: 怎么样，四位数吗？
2: 对，一个球拍要四位数，
1: 他们有所追求。那这位是 George， 他说基于个人卫生习惯是绝对不会买二手衣物的，连住五星级的酒店都会带自己的浴巾。他说因为有一些传染病是可以透过衣物传染的，比如汗斑啊、灰甲啊、猴痘病啊，等等。还有谁不知道这些衣物的钱，就不知道这些衣物的前主人到底是
2: 谁？是啊，诶，那说到这个衣物的话呢，我其实还以前啦，蛮常穿二手衣的。
1: 应该是你的亲戚的二手衣吧，或者是你
2: 姐姐家人
1: 咯。对呀、啊，
2: 因为
1: 谁没有过这个阶段？
2: 因为我是妹妹嘛，那家境也不算是很富裕，所以呢，就经常都是穿着姐姐的衣服长大的。OK， 好处就是可以省了不少钱啦。如果每一次穿衣服啊都要买新的话，其实对家庭来说很大的负担。另外一点呢，就是也可能是因为就是经常穿姐姐的衣服，就形成了一个概念，衣服能够穿就好，所以到了很大的年纪也不晓得自己适合什么样风格或者是剪裁的衣服。
1: 嗯，
2: 是到了三十几之后才慢慢摸索出来的。
1: 你只是姐姐而已啊，我是表姐堂姐啊。都穿他们的衣服，或者是因为我妈在制衣厂工作，
2: 哦，
1: 她就拿厂里的那些衣服给我穿呢。
2: 哎，
1: 就是她有一些样板衣服。
2: 你说你妈是有从厂里边拿嘛？
1: 啊，
2: 我妈是去从环保站因为他去那边服务嘛，看到诶有一些还完好的衣物啊，觉得说诶那我们就拿一些回来。
1: 对，那也不错啦，有很多衣服穿啦。那大了之后应该就不会介意了吧，因为有时候呢我们电台的同事们也会把自己的二手衣物拿出来，那个可能因为我们互相认识，所以就比较不会介意啊。诶，如果这件衣服还很新也适合我的话， why not。
2: 没有，诶，大了会介意耶。
1: 你会介意？
2: 小时候反而不会介意，就觉得就一件衣服而已嘛。
1: 我不会介意哦，只要衣服状况良好，来给我。继续说一说，你会不会买二手商品呢？又有哪一些商品是你绝对不会用二手货的？继续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你都没在看萧煌奇的歌。

0: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代替。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2: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就说，哎，二手衣物我不介意啊。那这位朋友绣花马上附和我，
13: 我也是不会介意哦，有新的美丽的我就可以穿。
12: 有新的美丽的我不会穿，我就不介意穿，因为其实身边的朋友啊，就是我们的年纪相仿嘛，那个身材体型也差不多。有时候呢，一些跟厂商合作，那个衣服呢，我们又经常要更新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那你的衣服又不能够穿太多次，重复性太高，所以我们就会互相交换衣服。
14: 嗯，那我介意的点不是在于有穿过，而是他的，因为每个人的那个体型啊，还有风格也不太一样嘛，所以要找到真的是很适合自己的，我又不是衣架子啊，所以呢，好像也比较困难一点。
12: 再来呢，这位是阿丽啊，他是买二手车的，因为前车主已经亏了，第一手状况良好，所以他就买了。他说应该还好吧，啊，一切状况都不错。那阿 B 就说啊，其实到现在都是用二手的，在东马那里，二手的衣服之类都有一点点。可能起毛就拿来卖了，所以都还很新。他也觉得二手也不是不可以穿了，只要需要多洗几次就可以了。
14: 那买二手货要注意些什么呢？可以记住这个口诀：一看，二问，三试，四查。首先看就是看外观，看有没有明显的损坏啊，是否缺少零件啊等等的。二就是问，问历史啊，不要不好意思开口，要问到底啊，这个东西买了多久啊，为什么要卖啊，使用频率高吗，有没有维修过等等的。三就是试，能试就试，尤其是电子产品和家电，无论是手机啊，笔电啊，自行车啊等等，不要因为赶时间就省略测试的这个部分。四就是查，查价格，查真伪，还有了解市场的行情。
12: 其实有时候买二手商品呢是一种理念，因为根据阿姆斯特丹一个智库2024年的报告就形容啊，近年来回收和再利用的所谓循环经济的理念呢是日益成为主流，而且是大趋势哦。像是自2010年以来，日本蓬勃发展的二手商品市场的价值也翻了一倍，有很多家日本二手商品公司正在亚洲各地扩张。那说到这个循环 经济呢，为什么日本的商品特别受到喜爱呢？是因为不只是二手的泰迪熊啦、衣服啦，因为他们的高质量就在海外被抢购。那在之前呢，也有很多辆的二手车是从日本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包括了西亚、非洲和欧洲，主要就是因为日本的商品品质高啊。而且呢，这一种循环经济呢，包括了是全球资源回收啦、重复利用的循环系统啊，世界经济消耗的材料几乎跟整个二十世纪消耗的材料总量是相当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太多新的商品了，所以很多人呢是支持这种循环经济的理念的。在日本呢，消费者每年购买的约82万吨新衣服当中，有70%最终是被焚化的。所以为了减少浪费，分析师和行业领袖就看到了将二手物品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巨大潜力。
14: 那如果要卖二手货的话呢，其实也是一门学问呢、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拍得好看，因为现在的人可能就是直接网上交易了，也没有说面对面啊检查或者看过那个产品，所以你拍得怎么样就决定到底那个东西卖不卖得出了。可以用自然光来拍，比闪光灯更加的真实，背景尽量简单干净，可以拍多一点呢、不同角度都拍，让你的潜在的消费者可以更加了解你这个拍卖的商品。再来呢，你的标题跟描述也很重要哦，不只是要写便宜卖，描述可以包含使用多久、为什么出售、有没有维修过、有没有盒子、说明书、发票等等的。而且有很多商品保留包装，它的价钱可以卖得比较高哦。
12: 那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不管你有没有买二手商品，最重要就是要懂得取舍断舍离。因为很多朋友呢，家中堆积了好多好多的衣服啊，就觉得越多越好，结果很多的衣服买来之后就摆在那儿，穿都没有穿。记得要赋予它的价值，不要让它摆在那里，它会很难过的。那我们这个三个小时的早安爱上线也进入尾声了，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
11: 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政府将塑造国民身份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通过涉险落实产假后延长津贴的建议仍然在研究当中。菲律宾参议院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必须持续强化国家精神和国家认同价值的培育工作，以塑造拥有坚定身份认同、崇高品德以及高度诚信的国民，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家地位和形象。他表示，这项努力对于培养人民的爱国精神至关重要，并且通过建设以国家价值观作为基础的社会，进一步凝聚全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首相指出，他昨天主持国家管理理事会会议的时候，特别强调灌输国家精神的价值的重要性，确保爱国精神持续在人民心中扎根。另一方面，首相恭贺17名我国学生在澳门举行的树熊多维探索奥林匹克比赛世界级别赛中取得卓越成绩，为国争光。他形容，这项成就将激发该团队在未来取得更多的成就。早前马来西亚青年科学家组织总协调 Aida Misran 透露，我国在该赛事当中成功带回五面金牌、六面银牌和十一面铜牌。有关通过社会保险机构落实产假后延长津贴的建议还在研究当中，以协助雇主在无需影响女性进入职场的同时可以提高生产力。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to Khairul Firdaus Al-Bakan 表示，这项建议涵盖几个对策，以协助在产假之后需要额外假期恢复体力的职业女性，包括吸纳薪资成本。
1: Pendekatan EPCB adalah seperti berikut. Pertama, penyerapan kos pengajian lanjutan. Sekiranya pekerja wanita memerlukan cuti tambahan, cuti tanpa gaji atau cuti sakit. Selepas tamat tempoh cuti bersalin 98 hari, EPCB membolehkan kos bagi tempoh pemulihan lanjutan tersebut ditampung oleh pekeso. Pekerja layak menerima faedah kewangan bagi tempoh maksimum sehingga 30 hari.
0: 国家团结部长 Dato Erin Agudakang 表示，我国应该善用人工智能、数码平台以及创意媒体等新科技，扩大书法艺术在年轻一代当中的影响力，确保这项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时代的变迁当中得以传承，并且持续焕发新生命。他说，在数码化的时代，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是推动书法艺术永续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必须在创新的同时，保留书法原有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精髓。部长指出，尽管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不断进步，书法艺术依然拥有独特而且无可取代的价值。第16届柔佛州选举今天举行提前投票，提前投票选民包括12710名皇家马来西亚警察、普通行动部队人员和他们的配偶，以及12041名我国武装部队人员和他们的配偶。在所有提前投票选民当中，共有12067人将在全国指定提前投票中心投票，另外有643人通过邮寄投票完成投票程序。全州总共有53个警察投票中心以及11个军人投票中心，今早8点同步开放。投票时间将根据各地点的位置和登记人数，从中午12点到傍晚6点之间陆续结束。为了确保今天举行的柔佛州选举提前投票顺利进行，警方总共部署3565名人员参与执勤工作，包括647名警官、2806名警员以及112名文职人员，全面维护投票过程的安全与秩序。警方表示，执勤人员将负责投票中心保安、护送票箱、疏导交通等等。投票箱将在投票结束之后统一存放在指定的警察局严密保管，并且将在7月11号正式投票结束之后才会进行计票。第16届柔佛州选举总共吸引了172名候选人竞逐56个州议席。 副首相兼国政主席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呼吁参与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提前投票的安全部队人员以高度诚信履行投票责任，确保选举过程公平顺利。阿马扎希表示，选民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以确保柔佛州未来能够维持长期稳定，实现持续发展，并且迈向更繁荣的未来。他通过脸书祝福所有安全部队人员，并且希望提前投票过程能够顺利和平进行。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世界杯消息，针对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做出的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就此事和他通电话，但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独立决定。在本月1号在美国2-0战胜波黑的32强比赛当中，巴洛贡因为踩踏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步而被红牌罚下。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巴洛贡处以禁赛一场的处罚，并且暂缓一年执行，因此他得以出战和比利时的16强赛事。这场赛事在我国时间今天早上8点举行，在上半场两队形成进攻大战，比利时靠着球员德凯特莱尔上半场独进两球，目前以2-1暂时领先美国。在早前举行的16强赛事当中，西班牙以1-0打败葡萄牙晋级世界杯8强。本场赛事争夺激烈，全场战到补时阶段，西班牙球员梅里诺打入绝杀球之后成功打败葡萄牙。西班牙将在8强赛对阵美国和比利时之间的胜利者。国际消息，菲律宾参议院昨天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史上第一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没有出席听证会。根据报道，24名参议员当中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的律师团队都有出席做出相关陈述。众议院已经在5月11号通过针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等。参议院在5月18号组成弹劾法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今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国南海做客，形容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他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沟通，热情期待在美国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中美元首将在今年再次会面，中国如何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6号表示，该国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然有17854人无家可归。从6月24号两次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1048次的余震。苏丹矿产资源公司表示，该国北部一座废弃金矿坍塌，造成15人死亡，1人受伤。声明说，事故发生在苏丹北方州靠近埃及边境的穆罕默德陶菲克矿场。事发之后，苏丹矿产资源公司救援队和民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处置，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古巴电力联盟星期一表示，当地电力系统全面停电，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将持续更新进展。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将塑造国民身份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通过涉险落实产假后延长津贴的建议仍然在研究当中。菲律宾参议院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1: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0: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3: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0: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3: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0: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一人公司？
5: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他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这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 Finance、 你的 Sales、 你的 Marketing、 Designer，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的。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6: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7: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8: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

0: 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0: 实不相瞒，
4: 你好，我是小韩。前几个月，一名台湾女童在东京涩谷的十字路口拍照的时候，突然被一名日本籍女子恶意冲撞，当场摔倒。这段视频在网上曝光之后，引发了广泛关注，也让日本社会一个臭名昭彰的群体“撞人族”再次回到了公众视野。因此，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还专门发布提醒，呼吁在日的中国公民提高警觉。所谓的撞人族，外表看起来和普通的路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他们经常出没在东京的池袋、涩谷或者大阪的新斋桥这些游客密集的地方。他们会专门盯着外国游客或是女性、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在擦肩而过的一瞬间，蓄意用肩膀、手肘猛烈撞击，导致对方受伤，随后迅速混入人群逃走。研究发现，这些加害者大多存在欺善怕恶的扭曲心理，他们偏爱攻击体型娇小、看起来不容易反击的人，比如推婴儿车的妈妈、孕妇或者正在拍照的外国女游客。相反，如果你的体格高大或者穿着打扮比较显眼不好惹，他们通常就会绕着走。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恶劣行为现在不仅限于日本，英国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跨国模仿现象，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结合宣泄压力和厌女倾向的社会治安问题。撞人族最狡猾的地方在于，他们利用了碰撞的故意性模糊，撞了你之后，他会装作是不小心碰到的，或者趁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利用现代人的冷漠和回避冲突的心理迅速消失。那么我们去旅游或在当地生活要怎么防范呢？首先，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在经过拥挤繁忙的人流密集区域时，尽量和身边的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留意那些眼神不对、行色匆匆或者故意贴近你的人。如果真的不幸遭遇了撞人族，千万不要自认倒霉，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如果对方没有逃远，可以当面对质，很多加害者面对反击会感到慌张。同时要立刻留意周围有没有摄像头，寻找目击证人，保留现场的照片，随后尽快前往附近的警署报案。如果受伤了，一定要到医院验伤，拿好诊断书和医疗费收据，这些都是以后进行民事索赔的关键证据。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希望大家都可以提高防范的意识，开开心心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到家。
0: 实不相瞒，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2: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2: 你在烦恼什么？
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霓虹灯，本周季军歌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亚军歌曲阿恋黄丽玲一个人，
1: 都只是一个人开着灯看夜在翻滚。
0: 本周冠军歌曲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公益快讯，
4: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福联会常年杯将特别增设一场加场赛，就在7月19号位于雪兰莪州石达阿南仙境古城宴会厅举行。本赛事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公民，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登上国际闽南语歌唱赛事的舞台，与全球顶尖高手同台交流。别再犹豫了，马上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2号中午12点。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2148-8335 03-2148-8335。
5: 新山癌症互助协会 iCare 一直以来陪伴癌症病友在抗癌路上获得关怀与支持。他们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半位于协会的活动中心举办 iCare 嘉年华筹款活动。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义走、义诊、义卖、义唱以及义检，欢迎大众踊跃参与，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兴趣参与义走活动的朋友可在7月17号前报名，详情可联络012-799-0798或017-761-9698。
6: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7: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7: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7: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8: 老师，补课群还在睡觉？
9: 啊，什么东西？我哪有？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挑战以及马来西亚的媒体自由排名将成为今天国会下议院部长问答环节当中提出的重点议题。根据国会官网发布的议程表，怡保东区议员李存孝将向首相提问，团结政府是否了解本地中小型企业家因为融资困难而难以维持业务经营的隐忧，并且询问政府的应对策略。巴西马议员阿马法利沙瑞也将要求首相说明我国在200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当中从去年的第88位下跌到第95位的原因，并且询问政府正在采取哪些全面措施来保障媒体自由。第16届柔佛州选举提前投票今天在晴朗天气下展开，安全部队人员从早上7点30分起陆续抵达投票中心履行公民责任，各投票中心在早上8点正式开放。良好的天气情况有助于安全部队人员和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顺利抵达并且展开投票工作。不过马来西亚气象局提醒，柔佛州部分地区下午可能出现雷雨天气，民众受诉留意天气变化。国际消息，根据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发射至少两枚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严重受损，但是没有人伤亡。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在阿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致船只机舱起火，船上人员安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指一艘运油轮在阿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暂时没有伤亡和环境污染的迹象。世界杯消息，美国和比利时的16强赛事在我国时间今天早上8点举行。在上半场两队形成进攻大战，比利时靠着球员德凯特莱尔上半场独进两球，以2-1领先美国。下半场比利时再进两球，并且以4-1战胜美国。俄罗斯军5号晚上到6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总共造成至少24人死亡，另外有106人受伤。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关心何谓高敏感宝宝。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家里的宝宝如果是吃饱睡、睡饱笑、笑饱玩，那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对吧？家里的天使宝宝太好顾了吧，几乎呢我不用怎么担心他，我也不用一直抱着他，他永远好像处于那种很满足、很安全的感觉。可是你有发现吗？有一些比较爱哭闹的宝宝呢，会被长辈称为魔娘精。为什么呢？就是一直讨抱，一直哭，喂饱了，然后也干爽了，换了尿片了，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好，可是他还是会哭。那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高敏感宝宝。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说，哈，高敏感什么意思哦？他那么小，也不会表达，也不会看我们的表情，他能够感受到任何的事情的发生吗？那高敏感宝宝的特质是什么呢？高敏感宝宝是一种人格的特质吗？它是与生俱来的气质吗？我们可以改的吗？可能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如果宝宝真的是高敏感的话，那很难照顾诶。真的，尤其是前面那两到三岁啊，应该是说出生之后到三四岁期间呢，都发现这个宝宝好难带哦。那每一次呢都被他哭得心都烦了。那到底我可以改变他吗？可以让他不再那么胆小，那么的需要我吗？那其实宝宝胆小、内向和爱哭是属于高敏感特质吗？高敏感特质的宝宝有哪一些特征呢？他们的脑部发展有不一样吗？而高敏感宝宝长大以后还是属于一个高敏感的人物特质吗？这些我们都会探讨。敏明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舒平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那么最主要呢是让我们了解，其实高敏感宝宝的真正需求是什么，父母亲如何调整自己的脚步去适应这个孩子，或者是给这个孩子更多的安全感呢？我们欢迎大家守着节目，除了听广播，也欢迎你在不同的社交媒体跟我们互动， IFM 的 TikTok、 IFM YouTube 和爱生活脸书。那除了听看可以留言，可是如果你觉得私底下跟我们互动比较有安全感，注重隐私，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也同时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直播呢分享给更多需要这方面资讯的家长。这时候先进入我们的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黄俊豪。其实给予急救就像学习 ABC 那么简单。 A 就是 airway， 我们需要判断伤者的气道是否畅通，如果被食物啃到，那就立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B 就是 breathing， 我们需要判断伤者是否有呼吸，如果发觉伤者没有呼吸，立刻给予心肺复苏法。 C 就是 circulation，我们需要判断伤者是否有受伤出血的迹象，并且立刻止血。记得 ABC 那么的简单。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四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一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一人公司？
5: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他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这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 Finance、 你的 Sales、 你的 Marketing、 Designer，也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了。 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森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 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红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药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什么是高敏感宝宝。记得上一次呢，敏敏邀请了注册心理辅导师淑萍，谈到的是高需求宝宝。那高敏感跟高需求有一些 什么不一样呢，或者是我们如何去观察自己的孩子是属于高敏感宝宝呢？今天呢，就要问问淑萍了。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啊，照顾一个爱哭的孩子或者是很闹的孩子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呢。是的。
2: 你说
3: ，Hello， 大家好 ，OK， 我又来了。OK， 上一次跟明明谈到提到嘛，上一次我们提了高需求的宝宝，其实在本质上他们其实是蛮相像的，因为都是其实都是一个天生的特质吧，它不是一个缺点或者是弱点，或者是你比别人怎么差，
1: 所以无论我们怎么教养，怎么去想要改变，它都改变不了吗？
3: 改变不了的是他敏感的这一块特质。我是这么认为了，没有必要去改变，因为高敏感它是一个特质嘛，说了特质，它可以从不同的面去看它，或者是部分不同的部分去看它。对，老实说啊，我本身是高敏感的，我是成年过后我才
1: 知道应该这么说。耶，我们一样。拜拜。我也是成年之后去了解我的高需求宝宝之后，才了解原来我是高敏感。所以一个高敏感妈妈跟一个高需求宝宝互相照顾的时候有多辛苦啊。所以那个时候恨不得如果我提早知道这个部分的话，也许我对我家的孩子可以有多一份的耐心，或者是多掌握一些技巧去陪伴他。是。
3: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今天可能大家在了解这个高敏感宝宝的时候，同时也检查一下可能自己是不是也是在这一个组别，或者是可能也有这样少许这样的特质。

0: 这么像童年时候的我，有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有连接跟他，也能够非常的连到他的那个当下情绪来的时候的那个痛苦。
1: 其实
0: 小时候的我们好像没人理解嘛，好像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个痛苦。可是今天我有机会去理解了，我发现至少我可以在这一份理解之上去帮助我的孩子去理解，让他不要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这么慌乱。以前的我们就是这么慌，是不是我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很多这种自我的怀疑在出现。那今天来到孩子身上呢，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最大的一个学习跟成长吧。
1: 好，那我们就来看了啊，如果观察孩子的表现呢，高敏感的宝宝他们是有哪一些特别的需求，或者是他们对于某一些部分是真的太敏感了吗？
0: 我们这么去理解吧，高敏感宝宝呢，其实他是因为他的大脑，我们从大脑的那个
1: 结构
0: 去看，大脑他只是在他的分别是在于他在处理讯息，他收到讯息的那一个程度上跟可能一般的人有所不一样。就是说他你想象哈，就是好像一个收音机的一个音量，好，一般人听到收音机音量是可能在中等，就是五号嘛。那高敏感宝宝呢，他收到的那一个音量是可能是就是 double，OK，就是倍数的，可能是十号。那你想象一下，你可以在五号里面是很舒服的，他这十号的音量可能对他来讲就超过他可以负荷的那个量了。所以他我们常说，你是不是想太多？他的确是想太多，因为他其中一个特质就是他们会想的比较深入。可能一个同样的动作，同样的一个情况，一般的人想了第一层，好，那我就放过自己了。可是高敏感宝宝，我们会想第二层，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我的问题呢？我的问题下面又是什么？他就会一直想，一直想，
1: 比较容易内耗啊。
0: 会的，的确会。我发现这个东西不只是就是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也看到，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想太多，然后让我们不得已，好像你没有办法放下，然后你只能学习怎么样和这个想太多的特质去相处。
1: 对，
0: 因为我们再加上呢，你会看到很多高敏感宝宝也会对很多环境还有别人的一些可能情绪啊等等，或者是说的话会有过度的刺激，就是刚才我们体会刚才的那个收音机音量特别的大。就同样的，我这样子用我自己的例子，我是对声音是特别敏感的，还有气味，我很容易去分辨到不舒服的味道，这样子讲吧，我会很快的就可以反应到，明明别人是说没有啊，这个就是很普通，可是对我来讲就是有不一样。就好像不同的榴莲品种，我尝试可能会更加细腻。同样的，好像那一天我们吃猫山王嘛，同样的猫山王，好，可能他有分 grade， 我没有去留意啦。可是他们告诉我这是猫山王，我说这个不一样，的确，它是比较便宜的品种，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大家从小就会有对环境可能你过度刺激，然后产生很多的不舒服感。所以孩子在产生这种不舒服感的时候，如果他不知道原来这不是我的问题，原来我只是受到过度刺激的话，那他就会陷入很多的那个自我怀疑了。
1: 对，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从高敏感宝宝里头有的一些生活中跟其他宝宝不一样的，可能他就是对于声音啊、味道呀、光线啊，或者是陌生生人啦、可能食物等等会有一些过敏感的部分吗？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接纳、去调整吗？这个部分呢，我们稍后请淑萍给我们说更多。我们这时候先听歌，千言万语。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5: 系啊，乜你冇睇啊？
4: 醉咗几晚波，翻工瞌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5: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4: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5: 我系话老山跑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6: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7: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讨论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也许我们会关照孩子，特别是家里有超过一个孩子的话呢，我们会比较为什么其中一个好像是那种天塌下来也不怕，
10: 对对对对，
9: 哎，半夜那闪电打雷还是刮风下雨还是可以睡可是我们有一些宝宝呢，对一丁点的声音，或者是对陌生人，或者是对新尝试的新事物都非常的排斥。那我们来对照一下，高敏感宝宝除了对别人的话语、表情、气味、光线、声音比较有容易有这个情绪反应，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10: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几块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他们的情绪的体验或者是反应会比较深。情绪体验就包括他可以去感受很深的去感受到别人的情绪还有自己的情绪，所以他感受到情绪，可是如果他不了解的话，他就陷入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状况。可是这对我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特质，就是他能够去感受别人的感受，无论是开心呀，或者是伤心呀、难过等等，他的体验是比别人深的。而且他对于一些非常细微很细微的一些改变，他会有非常非常快的就可以去很敏锐的就可以去做到这种改变，就好像我们讲一个眼神的改变。所以他从好的方面来看，就是他能够很快的去感受别人的一些可能心情上的改变啊等等。从比较我们讲比较不好的那一块来讲，就是他太过会看别人眼色去过生活了，所以就产生了我们讲的可能会很容易内耗等等的。
9: 对，所以我们面对这类型的宝宝，因为他们不懂嘛，所以我们唯有给他什么样的协助，让他呢在生活当中不至于太迎合别人，也不至于太内耗呢。
10: 这个也是我们可能今天主要要讲的东西。
9: 对，
10: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首先真的是先要去理解，这个理解非常重要哦。理解不只是我们理解，我们也要让小朋友去理解。我常常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让孩子理解，或是我的个案去理解他们。其实我们的心里面住着很多个内在部分。那我们把这个特质拿出来，高敏感特质拿出来看，其实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安全感。别人的一个眼神可能给到我的是不安全，我会在问我自己，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好等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内在的安全感非常的低。所以我们 里面有好多个部分，好多个小小的我，那个小小的我做什么呢？其实它会跳出来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可以安全。那今天呢，我整理了三个我常常看到的那个三个小小的我，内在的我，你们也看看，诶，这个是不是你们也有，或者是你的宝宝也有这样子。第一个呢，我叫他警觉者。就是他会时刻这个小小的内在的我们哈，他常常呢时刻都会警觉环境的变化，他的内在的一个对话是，哎，我要一直观察别人有没有生气，哎，我要一直看哎有没有什么改变会让我陷入危险的，所以他是有个功能的。他虽然敏感，可是有个功能，他的功能是什么呢？确保自己不会被伤害，或者是犯错等等的。他所以里面有个声音很重要哦，我要确保我是安全的。这个就是我们从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去看了孩子他为什么这么大的反应。他今天不是说他要特地或者是他调皮等等，反而是因为他要 make sure， 他要确定，哎，我今天是安全的，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反应，他其实在保护自己而已，可能你也在保护你自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讲的警觉者，我这样子去放他这个名。第二个部分呢，哎，也是常看到的，就我们叫做讨好者。为了生存啊，为了让自己可以安全的成长啊，所以他们会时刻以怎么呢，讨好的方式去得到他人的肯定。其实是他要周遭的人对他肯定，或者是肯定很努力啊，肯定他是重要的。只他的心里有个对话是，只要大家开心哦，他们就不会讨厌我了。他们非常害怕别人讨厌他们，所以他其实要确保自己在别人的心中是重要的，所以安全的、重要的这两块都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他们一直寻求这样子的一个肯定，所以这个讨好者他不是那么的讨厌的，他真的有他的功能，他必须要这样子去确保自己是安全的。然后第三个呢，也是常常看到的，我自己是深同感受的，就是完美主义者。我发现尤其是以前齁，我的这个完美主义者这个小小的我非常的大，他的能量很大。完美主义者就是我们事事都会追求完美，自己的标准啦，自己心里面总是有一把尺，一个标准在那边，一直要达到，不允许自己犯任何的错误。因为有个声，那个声音是常常会出现，我不能够犯错，我不能够让别人失望，所以他还是在保护我自己，他确保我自己不会失败，确保我自己呢，可以证明我是可以的。所以这几样东西呢，对我来讲都是重要的一个敏感者。他所以你说完美主义好吗？他没有说好不好，他反正就是我里面的那个我，里面的那一个声音，那个部分，他在很努力的在确保我是安全的。所以今天我们谈到高需求宝宝，今天我们理解了原来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感。那身为父母的我们，怎么样在陪伴他们的过程里面去能够让他们可以得到这一份安全感呢？除了讨好还有别的方式吗？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思考的，可能接下来我们可以深入的去聊一下，可能更多的比较安全跟健康的方式去陪伴他们。
11: 对，那听了淑萍刚才的分享无论是属于警觉者、讨好者还是完美主义者，看起来似乎都是对自己有要求，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10: 是的，
11: 可是我们知道世事无绝对，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是所谓的完美。
10: 对，
11: 人谁无错，
10: 对呀，
11: 我们不是圣人。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或者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高敏感者在走人生这条路，无论是学习、人际沟通还是什么的，
10: 对，
11: 你会发现当我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期待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苛责，对自己失望，对自己的那个自尊可能也会贬低等等，来来回回甚至是怀疑自己，
10: 是
11: 我真的能吗？那当我们的朋友在听节目，如果发现我就是一个高敏感者，我目前就是陷于这样子的状况了，我也很努力在上课想要调整自己，更可怜的是我发现我家孩子跟我一样，我不希望他成为第二个我，复刻版的我。
10: 对，
11: 我可以怎么帮助自己和帮助我家的孩子呢？歌曲过后我们请淑萍引导我们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2: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1: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2: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1: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穆迪马达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日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3: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来，我们来学习照顾高需求的宝宝。这个宝宝可能是我们的内心小孩，也可能是我们家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陪伴他们，或者是贴切一点，陪伴属于高敏感的自己。
6: 嗯，对，除了真的我们心里面那个宝宝，我们也好好的去照顾一下、
5: 那个内在小孩，对吧？
6: 是的。然后今天我呢，其实在整理这一个照顾，就我自己的心得啦、自己的心得加上一些尝试知识，然后我就跟他归纳，我们只要掌握好三个角色、容易的让你容易记得嘛。第一个呢，就是我称他为接纳者。我们可以有这个部分，就是可以非常的接纳我们的孩子的这个部分、我们努力的成为孩子跟自己内在孩子的那个情绪，好像一个情绪容器这样子。你想象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容器，可以去容有空间，然后可以去容纳，可以去接受孩子所有的这些反应，他其实背后是有原因的、他想要保护自己，他想要去得到认同等等。所以不要先否定他们哦，他们其实所有的这种需要是被理解，就好像我们嘛、我们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到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的会焦虑啊，怎么没有人理解我。所以同等的，这些孩子他们更需要被理解、所以呢，我们也不要急着去贴标签，不要，我所有的贴标签是不要常常说这句话。我觉得我们会常讲，哎呀，你就是太敏感了，哎呀，我觉得你这个小事情而已啦，就放过自己吧，这样子。当我们急着去这样子所谓的贴标签的时候呢，他就会又重新再想第二层了，他的深入那个思考就来了，就说是不是我的问题？你看妈咪都说没问题，为什么只有我觉得有问题？所以他又开始陷入这个内耗当中了。所以不急着贴标签，然后我们不否定，就是只是单纯的接纳他。这个特别的他还有特别的自己、所以做一个接纳者吧。然后再来呢，我们可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叫陪伴者，好好的陪伴。你是你的孩子的同行者，在这一个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就单纯的做他这个我叫他情绪避风港、所以当孩子情绪来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在那边陪伴，就静静的陪伴他，不要做任何的批判，然后单纯的我在你身边的这个感觉，就给他的情绪留有一定的空间，让他 他其实要相信你的孩子，还有相信我们自己，我们有恢复我们情绪的那个能力，只是我们需要空间跟时间。可以不可以给你的孩子一点的空间跟时间呢？所以呢，也不要去做太，不要做比较，少比较吧，我们这样说，多欣赏。我会常常欣赏我孩子，我最近常跟他讲说，你知道我很欣赏你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因为你跟其他好像你的、朋友不一样的地方是，虽然我们现在在电子时代哈，你也是会沉迷电子，可是呢，你对人性的那个敏感度真的不一样。哎，你看你对你的阿妈的那个
5: 体贴、
6: 嗯，然后跟他跟大人的对谈，还有跟就是跟老人家的谈话，他是没有障碍的。
5: 嗯，
6: 他可以非常容易的去跟啊所谓的我们讲大人啊，或者是老人家，可以非常的好的去理解他们，这是他非常好的特质耶。所以我蛮欣赏这一点的。我觉得我就常常给他这样子的肯定。所以你也去找出你孩子好的点，好吗？我们不要一直就是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他太敏感了，
5: 或者是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做比较。
6: 对对对，
5: 嗯，
6: 太难了这个比较，我们也不想嘛。
5: 嗯，
6: 然后再来呢，第三个我们叫做引导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他们的老师，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老师，你是他们的，我们叫情绪明灯，好不好？点一盏灯，为他们照耀他们的成长的路，因为他们一直处于黑暗之中，他们不懂自己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做的东西，比如说从小的时候帮助他去学习，或者是建立更多的情绪的词汇，就帮自己的情绪命名啦。我们这样说，可以从很小，可能一岁多两岁多，他刚开始有这一个说话的能力的时候，可能你就引导他说出，诶，你现在生气吗？失望吗？难过吗？或者是开心？连开心也要让他去命名出来，说出来。这个其实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会比较更多的那个我们讲觉察，他理解自己情绪了，那他自己内在的那个调节功能呢，就会比较容易被启动，也比较容易去自我稳定自己的情绪啦。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然后包括尤其是小小的孩子，无论你在生活中做出什么改变，比如说改变行程啊，搬家啊，或者是各种各样了，转校等等的，需要提前预告，不要突然间，可能他们会，你会发现他们的情绪或者是他们的反应会非常的大。这样子是因为他们非常需要这个什么呢？我们讲的心理准备。就像我们也需要心理准备嘛，不然的话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会产生很多的恐慌。我们这样子做呢，提前的让他们知道，诶，大概我们会接下来我们会做些什么，会大大的降低他们的焦虑，那他们就比较能够去调节自己情绪，做好准备，那他们也不会这么大的反应了。再来呢，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也发现很多高敏感孩子会陷入的，就是建立界限。这个我们可以帮他，我给一个例子，就好像孩子，我的孩子，我从小就会让他们知道，比如说在跟学校的老师沟通等等，有时候他们孩子不知道的，他因为现在非常方便嘛，通讯，他们说，诶，为什么我老师教我怎么讯息给他，过后，诶，为什么他没有回复我的然后我就提醒他说，诶，现在已经是超出了那个工作时间，那老师有他的那一个休息时间，那我们不可以催老师，我们必须要尊重老师的时间。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方式啦。最后
5: 是
6: 自我照顾很重要哦。
5: 当然我们的朋友在听的当儿，肯定有一些生活中实际的挑战想要跟我们分享或提出询问的哦，我们都欢迎大家发个信息来跟我们交流啦。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先收集你的信息，下个小时再回应你了。这时候呢，我们给大家选来的是小虎队的歌曲《再见》。那希望在听歌的时候，在新闻期间，大家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你发问的问题。那我们在里有一个仔细的叮咛哦，如果你可以再告诉我们你家的高敏感宝宝是几岁，或者是你自己曾是高敏感宝宝，你几岁等等这些相关的资料，如果有更多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帮助你呢。好，先听歌。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是世界杯消息，比利时在十六强赛事当中以4-1战胜美国，晋级八强。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球队全部在本轮淘汰赛出局。尽管美国在比赛当中启用了早前因为停赛而备受争议的巴洛贡，但是最终比利时还是取得了胜利。比利时的前锋德克特拉雷在上半场梅开二度，分别在第9分钟和第33分钟建功。转到下半场第57分钟，美国门将弗里斯的一次低级失误让替补出场的瓦纳肯射进第3球。而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3分钟，老将卢卡库帮助比利时以4-1锁定胜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今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国南海做客，形容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他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沟通，热情期待在美国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中美元首将在今年再次会面，中国如何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目前正在访问北欧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和挪威首相斯特勒会面时表示，中国愿意和挪威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加强多边协作，推动构建更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根据新华社报道，王毅6号在奥斯陆和斯特勒会晤。王毅说，相信挪威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菲律宾参议院昨天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史上第一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没有出席听证会。根据报道，24名参议员当中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的律师团队都有出席做出相关陈述。众议院已经在5月11号通过针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等。参议院在5月18号组成弹劾法庭。根据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至少2枚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严重受损，但是没人伤亡。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在阿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使船只机舱起火，船上人员安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指，一艘运油轮在阿曼湾被一名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暂时没有伤亡和环境污染的迹象。俄罗斯军5号晚上到6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总共造成至少24人死亡，另外有106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消息，空袭已经造成基辅市16人死亡，另外有58人受伤。截至6号晚上，乌克兰对波多利斯基和达尔尼茨基遇袭居民楼的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基辅州州长表示，空袭造成该州8个人死亡，另外有48人受伤，20名伤者入院治疗，其中3人伤势严重。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6号表示，该国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然有17854人无家可归。从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1048次的余震。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何谓高敏感孩子。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天生的气质哦，我们无法逆转，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选择，因为很有可能在这些天生气质里头他有一些遗传的成分在呢，我们不晓得，或者是整个相处的氛围他们互相影响呢，我们也不要去追究。那我们唯有接纳，因为刚才上个小时我们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接纳了解。
1: 对
0: 啊，那我不晓得大家在接纳或者是了解的过程当中有发现你家宝宝的这个高敏感附带着什么样的亮点的好处吗？
1: 是
0: 我们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分享哦。不管是你自己本身，你发现自己是一个高敏感的人，可是你也发现到自己的一些亮点，你可以跟我们说，或者是你在陪伴着你的高敏感宝宝成长的当儿，你也发现他有一些亮点是别人没有的，你也想跟我们分享，我欢迎你发信息过来了，011-1701-8289。
1: 好的，你看哦，我可能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在这个高敏感这一块，我发现自己的亮点。其实我觉得我因为这个高敏感的这个特质，然后它让我在我的这一行，就是在做心理辅导这一块呢，其实有一点点的我们讲的得心应手。我这样子去测，因为我发现我的同理心这一块，他的确我比较容易去感受到个案的一些可能细微的一些改变啊，或者是他情绪的一些非常内在的东西，甚至是个案本身他自己理清不了的一些情绪。我发现我的这一个能力还不错的，然后经过一些年的一些训练呢，越来越觉得我在跟个案相处，跟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越来越放松，越来越能够跟他们去做这个连接。这也是我自己感觉这是我的特质给到我的一个礼物啊，在我的这个事业上呢有帮到我。可是当然他前期是有挑战的一些，比如说过大的同理心，我们讲的就是你太强了，太深了，到一个程度有时候很难去分割跟个案的情绪，就像我们讲的很容易被个案的情绪所影响。的确前期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了，然后到现在慢慢的在陪伴自己的同时呢，我慢慢的把这一个容器或者是这个空间给予自己的空间越来越扩大，然后我发现我也有这个能力越来越好的给到个案一个空间去让他的情绪在流动。这是我自己发现的啦。明明你呢，你自己有发现自己有什么亮点吗？因为你也是高敏感的孩子。
0: 是，我是在很多年之后开始去研究我家孩子是高需求宝宝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高敏感。后来在对照回生活中的一些生活经验，才发现原来有这样子一个特质，我自己没发现。
1: 没发现
0: 对，因为之前我会觉得它是一种困扰。
1: 对
0: 困扰，对这个困扰会让我一直怀疑。后来在跟精神科医生了解，就是聊天的时候，他会发现其实你把它用在对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有用的武器。
1: 是的，
0: 他是这么说的啊。我就开始听不明白，他就举例说明。他说如果你的工作比如说是必须跟人相处的，像树萍一样就是跟人相处的，我们很容易跟人家产生共情，
1: 是
0: 就是同理然后我们也很容易观察到这个人他是不是紧张了，或者是他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协助。我们从对方的表情言行举止或者是一些声音的表达，我们大概能够察觉到。
1: 对，
0: 然后又因为我们是高敏感又有共情，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去伸出援手。可能在他还没想到怎么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尝试去接住他。
1: 是的，
0: 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后来其实是
2: 一些新嘉宾反馈给我的，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有这个能力哦。
1: 是是，
2: 因为通常都是第一次上了节目的嘉宾过后的反馈，也就是他们本来已经很紧张了，可是没想到来到哎。聊了一下过后就发现自己可以放松了，他们就会说你好神奇，
1: 是欸，
2: 就是让我觉得很自在。我说是吗？真的吗？可是这个就是我的日常，这都是后来从嘉宾们的反馈里边我才知道。
1: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特质，因为可能不是所有的人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包容性，然后而且它是非常自然的，不是装出来的，我觉得你装出来的那个特质应该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可是这个很自然的这一个跟人家的连接正是你的亮点，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2: 只是自己要学会拿捏那一把尺，
1: 哎，对 对
2: 那个所谓的界限感，知道哎，如果我这样子再多做的话我会怎么样了，如果我少做的话可能还拿捏不到位。
1: 对
2: 这个也就是一些人生历练的体会之后才慢慢掌握得到啦，
1: 是
2: 还在学习中。
1: 对对对，很好，我们一起学习。
2: 是，那可能有一些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就是这样，可能在小的时候他会容易被同学利用，
1: 对，
2: 比如说他的这个关怀之心、乐于分享之心还是什么的，那可能他同学就说啊，下次你负责带这个来请大家吃，或者是说哎，你家妈妈做这个很好吃，下次叫你妈妈多煮一些。那如果我们家孩子哎，觉得这个好像分享是回事，可是已经被同学视为理所当然，那父母亲觉得划清界限很重要，我们要引导孩子，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教他呢？
1: 这个部分很重要哦，因为可能刚才明明讲的提到的那个情况呢，很多高敏感的孩子，他的困扰就是他很难去说不，他很难去拒绝对方，因为他不想让别人失望，这个很重要。
2: 对，
1: 所以我们可能教会他的是，哎，今天不是你不要分享，然后你就是一个可能不好的人。今天你不分享是因为这样，是因为可能你就是只有一份啊，可能你如果多做，你可能要求妈妈做，或者是你用你的零用钱去买，可能就对你来讲是一个伤害了，或者是你没有太多的时间给自己了。
2: 是，
1: 那我们在照顾别人的同时，我们能不能够也先照顾好自己？我常常跟孩子说，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照顾自己的能力了，你才能够更好的去照顾对方。那你们大家，你在照顾的同时呢，你就不会觉得非常的辛苦。如果你照顾别人的感受，你过程中你感受的是非常不舒服跟辛苦的，那可能就是你的界限没有拿捏好了。
2: 对，
1: 那让他先去觉察这个不舒服，然后再回来，可能去想一想是什么造成不舒服，然后尝试的去告诉对方你的想法，OK， 就是尝试说不啦。可是这个不，你未必要非常的生气的说不啊，你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告诉对方你不的原因是什么。
2: 对，
1: 那就教他们好好的去说话了。过程中多一点的去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困扰先。先去说哦，他很困扰是因为他不想让朋友失望嘛。那接下来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他有另外一把声音是他不想分享的，他不想这么做。那我们再来去说，既然你不想，可是你不想又让对方失望，不想伤害对方，那我们可以怎么说？那就理所当然了，他就比较容易去学到说这句话的方式了。
2: 对，我们从小学一年级的入学生来说，比较容易看到家孩子里边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你可能给他10块钱五天的零用钱，那第一天他就花光了，他就说，因为我朋友看到我吃这个很好吃，他
1: 也要，
2: 对，我就买每天都请别人吃。还有一个就是塑胶叉买给他
1: 啊，对，
2: 买一打就是可以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去了哪里？我朋友说他不见了，所以我就送他。你看到他就是很大方，他就是分享。可是问题，我们也要教孩子，我们要有个界限。
1: 我的老二有才会偶尔这样子，可是他更多的是拿别人的东西回来
2: 回来。
1: 所以那个我也跟他 跟他就是教他，从小就教他界限了、你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乱拿，
2: 对，
1: 可能你拿了别人的东西别人就伤心了啊、因为他是高需求宝宝，他也有不一样的敏感度，我只能这样讲、所以慢慢的去培养他的这个同理心，诶，又可以绑到他、而不是让他只是敏感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每一个在引导他建立界限的时候，其实他会更理解自己跟对方。
2: 好，那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稍回来呢，我们看一些小小孩，如果是高敏感的小小孩，他们是比较容易哭闹嘛，因为哭闹是一种宣泄的方式，也是自己可能可以就是掌握着的一种表达方式。那可是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家人都不能够接受一个爱哭闹的宝宝、甚至是我们带他去社交场合，去公众场所，如果我孩子一直闹一直哭，也会造成别人家的困扰。那这个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呢？我们稍后再聊。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三句话，三句大手来看。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记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6: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

0: 我家女儿就几个月大的时候把她抱回去，她要她在我们一踏进去我妈妈的店的时候，她就开始哭闹，出来 OK， 进去又在闹，
1: 好明显哦。
0: 对，然后去一些所谓的酒席，
1: 嗯，
0: 她是完全不行的
1: 啊，声音
0: 对
1: 对吗？
0: 嗯，我们那个时候不懂，后来才知道高敏感宝宝可能对气味、温度或者是嘈杂声会过度敏感，
1: 是。
0: 可是我们又不能够因为高敏感宝宝，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社交都断绝不去，那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拿捏或者是引导我们孩子呢？
1: 对，那首先当然第一个点是我们先要观察，或者是如果他有说话的能力，那更好是询问他其实哭闹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那当然不是在他非常闹的时候一直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而是真的是去理解他。我相信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的宝宝啊，他当下的需求是什么，他当下因为什么刺激而哭闹。OK， 这个了解了过后呢，诶，我们理解它背后的原因，那你可以用非常多的方式。那有些人选择就是啊，我就随你咯，就是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一种，可是过度又不大好。那其实更重要的点是我们第一，我们首先要给他空间，这个空间是让他去可以宣泄他不舒服的那个感觉。因为这一个感觉他非常，我们在讲啦，那个他哭闹是因为他的里面的那个不舒服造成非常强大的一个能量。那这个能量它需要有一个出口。
0: 对，
1: 那我们让他出，让他哭闹。但当然啦，如果在外面我们最怕的是什么，诶，别人会怎么看我。尤其我们如果也是高敏感的妈妈的话。
0: 对，
1: 哇，我孩子小时候就是这样。可是我记得那时候他在街上哭闹的时候，我真的是让他这样，我的先生要阻止我说不用紧，让他这样，我把他移去一个角落，
0: 安全的、
1: 安全的一个地方，让他哭闹一下。诶，可我发现他自己会停了，然后从此以后没有在街上哭闹过。我也是有点吓到，可能也因为他是高敏感宝宝，他知道这样子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也开始在调节了。那过后我才去了解他想要的是什么，所以问了他的背后原因，或是理解了，好像比如说对环境敏感等等的。我们知道原因，给他空间，他哭还是需要哭。那接下来呢就是安抚了。安抚不一定是说我要买东西给他。
0: 对，
1: 反正像敏敏你的状况，可能你就是可能抱他出去外面，诶，可能让他冷静下来。又或者你可以让比如说他是对触觉有一定的敏感度，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抱抱，或者是一个一个我们讲的公仔呀、一个枕头啊，
0: 转移注意力。
1: 是的，然后他得到了那个安全感，在他的胸口也好，尤其是胸口啦，我们常常说，那其实他会有能力安抚自己的。
0: 对，
1: 所以你看到很多小朋友哦，他们真的是他们的那个臭臭哈、去哪里就带到哪里。哎，我们不要随便的拿开哦，那个非常重要，那个是他的一个保护。
0: 我这边听到的就是我们先接纳孩子，因为他是高敏感儿，所以对于这一些所谓我们常人可能觉得没什么的东西会有过多的反应，我们先理解他是这样，他就是如此的独特、
1: 他需要，
0: 然后我们就接纳他就是这样，再来我们给他空间跟时间，
1: 对，
0: 去调整自己，也引导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转移自己的不安。
1: 是，
0: 其实我们看这个过程哦，他可能就是一直在重复的。
1: 对对，
0: 每个年龄层都会碰到不同的挑战。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
0: 吧？
1: 是。
0: 可是我们看一下父母亲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耐力去陪伴孩子，或者是尝试每一次都跟他化解类似这样子敏感所造成的冲突，让他很不舒服，我们会建立孩子哪一些能力？
1: 其实在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你的孩子的那个韧性会越来越好。这个韧性很重要，因为高敏感宝宝他非常容易放弃，或者是因为那种过度的刺激而选择我们讲的就是封闭自己，我就不要跟外界连接了，因为太痛苦了。
0: 对，
1: 可是在过程里面，当我们给他看到原来他需要这样子的空间，这个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他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宣啊什么写了啊、为了要引起注意的一个武器，不是，他就是这样发生了。那理解了，我们理解，他也理解，那他知道说他需要怎么样的空间啊，他甚至会过后自己去寻 寻找自己需要的空间，
0: 对，
1: 当他渐渐的长大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需要这样啊，那他也理解说别人未必每一个人可以给到他这份安抚。

0: 份安全感，尤其你在外面啊去上课去工作的时候，已经没有，不是每个人可以迁就你了。
1: 对，
0: 那他会慢慢的，他的这个韧性会越来越好。
1: 嗯，
0: 不要强求他一下子就好哈，他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你会发现他又掉入一个非常的内耗的一个状况。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有不同的刺激进来，
1: 他
0: 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适应，加上去找出一个自己的一个方式去调节。这个我们给他这样子的时间跟空间。
1: 对，特别是当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的引导是更加重要。
0: 嗯，
1: 我们不可能把他所有会引发刺激的元素都阻挡，都隔绝，
0: 嗯，
1: 都保护，或者是都不让他碰见。
0: 是，
1: 因为我们是想想，我们可以帮孩子挡到什么时候呢？
0: 我们会老啊，
1: 啊，我们会老啊，我们可以把他保护到什么时候呢？他还是会去交朋友，他还是必须跟同学互动啊。
0: 嗯，
1: 那如果这些能力或者是这些韧性，我们没有陪伴他建立的话，可能我们真的是要担心很久。
0: 对，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最近非常大的一个体悟，就在我孩子的这个情绪，最近的一个情绪风暴里面，一个事件里面，
1: 嗯，
0: 我发现除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种调节，让他去学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让他去分辨什么时候该走开。
1: 嗯，
0: 诶，这走开能力也是重要的嘞。
1: 对，
0: 他不是说诶，我遇到这个困难，这个挑战，我就必须勇往直前而已。
1: 嗯，
0: 可是他必须也要知道说，这一个环境对他是安全的吗？
1: 对，
0: 如果这个危险是已经超过你的能力了，
1: 嗯，
0: 的确是超过你能力了，那你要选择离开。而且这个离开不是因为你软弱，而是你真的是在保护自己了，实实在在保护自己。
1: 嗯，
0: 所以分辨环境的这一个安全啊，或者是这种很不健康的这种刺激是很重要的。这个能力，我们在我觉得我们在他们成长过程里面，我们的这个引导就非常重要了。
1: 嗯，
0: 怎样让他们明白说，今天诶，你选择去可能比如说转校啊，或者是我好像离开这个安亲班啊，或者是跟这个朋友保持一段的距离啊，是因为有这个这样子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太差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讯息要让孩子真的能够感受到。
1: 是，谢谢淑萍这个分享啊。当然我们稍回来呢，也请你说一说，如果当孩子习惯性的逃避，逃避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或者是不想面对，他可能就会选一个安慰剂，我们举一个最常碰到的手机。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该怎么把孩子拉回来现实世界，让他学会一些面对应急的技巧呢？稍再聊啊。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霓虹灯，本周季军歌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我只是一个人。亚军歌曲阿恋黄丽玲《一个人》。都只是一个人。本周冠军歌曲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的，爱生活下来呢，我们请注册心理辅导师淑平来回应哦。因为我们不能够一味的替孩子挡很多的挑战，那我们就唯有见机行事，就是机会教育。当他在生活中，无论是跟人相处，或者是跟自己相处，还是在学习上碰到一些难关，我们所谓的这个高敏感者会有的难关，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他？
5: 我觉得就是在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其实是难免的，他不可能一直都是一帆风顺，
4: 对啊，
5: 有挑战嘛，那在这个挑战里面，在他遇到挑战的时候，首先我们检视一下我们父母的态度是什么。那我们刚才提了很多高敏感父母，那万一你是不是高敏感父母呢，
6: 也就是你没有办法及时察觉孩子是这样的。
5: 我发现很多这样的父母，他没有办法去察觉孩子的需要是什么，他也觉得这是小事情等等的。那如果你今天也是可能是这样的父母，那没关系的，那我们就尝试重新学习多一点去聆听孩子，耐下心来，这个很重要。第一点，耐下心听一听孩子背后的情绪啊，或者是他所要保护的东西是什么，他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当你能够理解了，然后也不要把它当作是小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站在一个父母角度，就是哎呀，你看想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我那时候都没有人帮我，我就这样。可是听在现代的孩子的耳中，他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他只会觉得说你都不理解我，我跟你是不一样的。孩子总是有这样的想法，我和你不一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例子去教他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觉得不被理解。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耐下心来听嘛，听了过后可能你真的是有一些方式，你可以邀请他，我想到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以前我可能看别人用过，或是我自己也经历过啊。所以当他被理解了，他也能够去接纳你讲的东西，那这时候你才用比较温和的语气啦，温柔一点，去让他知道说可能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你用这样的方法去跟你的朋友这样子讲一讲好吗，我们一起尝试一下好吗，用这样子的语气啦，孩子会觉得OK 很好，就是妈妈不是在逼我去做一些选择，或者是做一些行动，反而是她让我去看到这个可能性，然后再去自己尝试。因为高敏感的孩子他非常不喜欢依赖别人，这个点可能刚才我们没有提到，可是这是我的观察，他不喜欢去麻烦别人，所以他其实非常想自己尝试。
4: 对，
5: 可是在过程里面有太多的这种很过度的情绪让他陷入一个混乱的时候，他其实不是要你帮他解决问题，他反而需要的是可能我们可以帮他去理清他到底在经历什么，然后再给他少少的建议，他就有能力了，相信他，他们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他的其中一个亮点刚才少提到，就是责任心。高敏感孩子的责任感非常重，我的孩子就是这样，所以看他在小学里面他是那一种老师眼中OK 最喜欢的孩子那一种啦，那就会遭人妒忌我只能这样讲，但是他的确他老师喜，所谓的老师喜欢不是他嘴巴多会讲话，而是他真的是他答应的东西他会做到，他也知道他可以做到什么，所以那时候 他也被选学长团团长啊等等，在六年级里面，不要以为没有事情做，我看到哇也蛮多东西。可是我那时候知道他被选了过后，我去理解，我帮他一起去理解老师今天为什么选你，他看中了你哪一些能力，不是因为你比较会说话还是什么，让他看到自己能力，哎，他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他也非常的投入，这是我觉得我在引导他的时候所做的一些小小的努力了。你的小小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转变，你的敏感度开始提升过后，其实对孩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来的。
6: 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般的父母，如果你不是高敏感型，也不是高需求型，你就是一般的父母，那我们在看待自家的孩子是高敏感，而我们应该培养的能力就是这个是看见他，肯定他，鼓励他啊，赞美他，就让他从中培养出自信和韧性。
5: 对对对对，不要随便赞美哈，不是说你很好就好，不是，而是
6: 具体
5: 什么能力，你可以去赞赏的。
6: 是，好，谢谢淑萍的补充，我们稍后继续再聊。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的，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念一念来自吉隆坡 Sara 的分享哦。他说其实对于高敏感孩子来说呢，设立这个边界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如果边界感没有维持得好，他可能会沦为讨好型人格，长期来说是一个很辛苦的关系，会对自己的感受觉得很失落。
6: 对，
5: 那如果遇到坏人的话，长期会被挖空掏空，而且家人可能对你也是予取予求，
6: 对，
5: 可能是有情感勒索啊，或者是 PUA 之类的。
6: 对，这个我回应一下，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对大家的一个提醒。不管你是不是高敏感的孩子，不管你的孩子是不是高敏感，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可以去引导，甚至是在告诉我们自己的是，在拿捏边界，他的准则或者是他的点在哪里。很多时候对我们会有一个边界，我们尝试要隔离啊，或者是让自己可能回到去自己舒服的一个区域嘛。那重点是他背后，我们高敏感一族哦，通常背后为什么你会去讨好，那是因为呢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价值，自我价值非常的低，通常是这样。通常我会去讨好别人，那是因为呢我觉得我不值得。所以可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学习过程，我们好不好多去看到亮点，像我们刚才说的，然后多去肯定自己的价值，甚至如果你的孩子的话，多让他知道说其实这个界限是重要的，因为他们有时候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去设立这个界限。那要让他们知道你值得被尊重，你需要被尊重，你也值得有自己的一个需求或者是一个你想要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的这个肯定是对他们来讲是从外在去肯定他们的价值，那长年累月下来呢，当他多听了你的肯定，让你去引导的话，那他自己内在的那把声音是不是会越来越强？
5: 对，
6: 那他可能到最后他也会告诉自己，或自己也会觉察到理解到，原来我是值得的，原来我有这一个价值，我并不是那一个低人一等的人。所以这个拿捏或者是一个平衡呢，它是需要点时间啊。这个拿捏这个准度或者是这个平衡，包括我们成人了，我们也在拿捏。可是可以小心，需要小心一个点是，这是我观察到的，有时候我们的一些肯定会让他们，因为他们的刺激通常很过度嘛，
5: 对，
6: 他们会从非常的自卑去到自大，这个也是可能我们要稍微注意的。
5: 是我在引导孩子的这个长大的过程，真的说容易也不容易，说简单真的不简单、可是如果我们知道高敏感特质就是这样，他需要的是这样的陪伴跟鼓励的话，那我们就会实际上找很多的方法，
6: 对，
5: 来陪伴孩子，
6: 对，
5: 建立这个韧性咯，
6: 包括我们自己也可以以身作则啊， 今天妈妈也是值得被尊重的，
5: 嗯，
6: 我需要我的空间，
5: 对，
6: 同时我也尊重你有你的空间，
5: 嗯，
6: 简单最后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很多父母会经历，尤其是青少年父母，
5: 嗯，
6: 好，可不可以进孩子房间前敲敲门呢？这个非常简单的举动啊，原来在孩子的心中，他会产生不一样的变化的。
5: 对，
6: 原来我是值得被尊重的，我的界限是可以的，可以有自己很被看见的一个界限。
5: 嗯，
6: 你看，包括父母进我的房间也需要敲门呢。
5: 对啊，
6: 更何况是外人啊，嗯，你要去踩入我的空间，你是不是需要跟我说一声啊！
5: 千万在你的孩子跟你投诉，哎，你进我的房怎么不敲门？
6: 啊，
5: 你的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还要敲门？我是你的父母亲呢，我为什么不可以进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让孩子建立他属于的个人空间、隐私跟边界感，没有办法。
6: 这么小的一个举动，
5: 嗯，
6: 其实他真的带来的那个冲击或者影响是非常大的，你想象不到。
5: 嗯，是我们刚刚在节目的最后呢，看到这位李女士的信息啊，
6: 嗯，
5: 她，
6: 嗯，
5: 就是说孩子是会比较孤立和孤单吗？因为什么东西都不叫人帮忙呢？由于节目的关系，我们希望你可以重听这一集节目。
6: 嗯，
5: 孩子不是不喜欢叫人帮忙，是他不想要麻烦别人，
6: 是他的内在的那个挣扎。
5: 对，那刚才针对这个部分呢，书评有详细的解说，所以李女士，欢迎你来到我们 IFM 的脸书也好，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平台也好，找这一集节目，现在还在直播当中，稍后你就可以看回播了，你可以重听重看，希望在分享当中呢，你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去陪伴你的高敏感孩子，最重要是让他知道妈妈懂你，妈妈接纳你，妈妈也愿意陪伴你。我们祝福所有的高敏感孩子和高敏感的自己，祝福彼此。谢谢你，书评。
6: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十二点，萨拉姆雷杰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今天是柔佛州选举提前投票日，虽然在早上九点四十分，柔佛州警察总部一带突降豪雨，并伴随雷暴，但并未影响提前投票工作的顺利进行。此次提前投票中，警方共有12067人亲自前往指定投票中心投票，另有643人通过邮寄选票方式履行投票义务。本届柔佛州选共有172名候选人竞逐56个州议席，而约270万名普通选民将于11号正式投票。另外，根据选委会发布的数据，截至上午十点，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 PRN 之后提前投票率已经达到38.64%，共有7963名军人、军眷及警员完成投票。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Suriano Ibrahim 表示，政府将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与石油公司展开讨论，以厘清有关加油站业者在落实燃油补贴优化措施过渡期间蒙受亏损的指控。他说，政府感谢石油公司及全国加油站业者在落实 RON 95汽油及柴油补贴针对性机制过程中给予充分合作。针对所提出的问题，他会要求第二财政部长 Nadusri Amir Hamza Azizan 进一步了解详情，并与石油公司展开协商。雪州瓜拉冷月万金一间国中昨天发生持刀伤人事故，警方获准严扣嫌犯四天，以进一步协助调查。特洛达杜推事庭推事马斯林达斯拉玛批准警方的申请，将严扣令延长至十号。与此同时，嘉营警区主任纳阿兹隆阿布杜尤苏夫也呼吁民众协助调查一起发生在嘉营交亮大道第十三公里处的撞后逃的夺命意外事故。这起事故于昨天晚上大约十点发生，当时一名本地男子驾驶的休旅车因为轮胎爆裂，将车停靠于路旁更换轮胎，在更换完成后预备移走警示路障时，遭一辆红色丰田 Innova 撞死。警方呼吁知情民众联系012-3268-496 012-3268-496提供线索。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3: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4: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5: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6: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3: 拒绝网络霸凌，
4: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3: 你的每一份善意
6: 都是改变的开始。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5: iFM 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5: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1: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6: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柔佛州选提前投票今早进行，超过50%的军警已完成投票。第二财长将会晤石油公司，厘清油站业者亏损指控。伊朗导弹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伊协议面临失效。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先关注柔佛州选举提前投票的消息。根据选委会提供的数据，截至上午11点，投票率已经达到56.32%。另外，柔佛州警察总长 Dado Abdul Rahman Arsa 表示，投票工作在全州53个提前投票中心均顺利进行。今天上午8点，共有64个投票中心同步开放，其中包括11个供武装部队人员投票的中心，让20607名登记提前投票的选民履行投票责任。所有投票中心将根据地点以及登记选民人数，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之间分阶段关闭。第16届柔佛州选共有172名候选人竞逐56个州议席，约270万名普通选民将在本周六进行正式投票。换个焦点，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uryano Ibrahim 表示，政府将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与石油公司展开讨论，以厘清有关加油站业者在落实燃油补贴优化措施过渡期间蒙受亏损的指控。他说，政府感谢石油公司及全国加油站业者在落实润九十五、汽油及柴油补贴针对性机制过程中给予充分合作。针对所提出的问题，他会要求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l Hamza Azizan 进一步了解详情，并与石油公司展开协商。Dato Suryano 也说，政府推出电子发票自愿申报计划，实施至2027年12月31号，作为减轻企业，尤其是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遵循成本的额外措施。他说，在计划实施期间，企业若主动提交电子发票资料更新、修订或更正，内陆税收局将不会对相关事项施加罚款。他强调，这是一项在所得税领域并不常见的决定。Dato Suryano 又说，马来西亚今年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下滑，是受到国际评估中的多项指标影响，其中包括政府针对部分媒体机构所采取的行动。不过他强调，相关行动并非为了限制媒体自由或压制政治观点差异，而是针对涉及宗教、种族及王室三 R 议题的内容，以及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事项。当政府对正规的媒体机构采取行动时，新闻自由指数就会立即受到影响。掌管法律及制度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thman Said 表示，政府正在进行专项研究，以探讨为网络犯罪受害者提供更全面保护的机制。他指出，由法律事务司展开的研究将探讨多项措施，包括协助网络诈骗受害者追回损失款项，以及加强对犯罪者的惩罚。 Dato Sri Azalina 表示，法律事务司将研究外国在保障受害者权益方面的最佳实践，并评估相关机制是否适合在马来西亚落实。雪州瓜拉冷月万金一间国中昨天发生持刀伤人事故，警方获准严扣嫌犯4天，以进一步协助调查。特洛达托推事庭推事马斯林达萨拉玛批准警方的申请，将扣留令延长至10号。与此同时，嘉颖警区主任 Nazrun Abdul Yusuf 也呼吁民众协助调查一起发生在嘉颖交赖大道第13公里处的撞后逃的夺命意外事故。 这起事故于昨天晚上大约10点发生。当时一名本地男子驾驶的休旅车因轮胎爆裂，将车停靠于路旁更换轮胎，在更换完成后预备移走警示路障时，遭一辆红色丰田 Innova 撞死。警方呼吁知情民众联系012-3268-496 012-3268-496提供线索。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国际新闻：两名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晚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报道称，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但是无人员伤亡。此次袭击发生在美伊就暂停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一周协议到期之后，伊朗恢复袭击使得美伊在不到3周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面临失效风险。另外，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美方正在就相关问题与伊朗进行交涉。特朗普说，美方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他还提到，美国不希望因冲突波及伊朗平民。此外，他还说，美方有能力在1小时内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并强调美方目前未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针对美方的表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作出回应，指特朗普的言论不切实际。佐勒加德尔通过伊朗国家媒体表示，伊朗人民不接受威胁性语言，并呼吁美方以尊重的态度与伊朗对话，否则伊朗将采取其他方式予以回应。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6号在阿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暂无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迹象。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欢迎哈马斯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迪亚里克说，联合国方面欢迎任何有助于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以及促进实现相关安理会决议目标的步骤，并强调联合国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另一边厢，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萨尔说，哈马斯愿意腾出空间建立一个技术官僚政府，目的是防止自身被解除武装，而只要哈马斯保留武器，就能继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星期一晚上7点至11点期间，雷暴及强风袭击了中国湖北省黄石、黄冈、鄂州及咸宁等地区，其中2个乡镇录得13级强风。根据应急管理部门表示，截至目前，雷暴及强风袭击已经造成8人死亡，另有1人失踪。当地救援指挥部门星期二表示，部分地区还遭遇了龙卷风袭击。截至今天凌晨5点，这一场恶劣天气已经造成275人受伤。韩国警方6号说，该国社交媒体当天出现针对总统李在明的死亡威胁，警方已经就此发起调查，但是现阶段尚未锁定嫌疑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佛州选提前投票今早进行，超过50%的军警已完成投票。第二财长江惠物石油公司 厘清油站业者亏损指控。伊朗导弹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伊协议面临失效。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时间过得很快，对吧？来到了这个时候的爱从自己开始，没错啦。那么这时候大家来留言了，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就告诉佩莹，我今天我想要留言给谁。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们可能在这个时候难得可以一个人静下来，好好的留言，把时间留给自己啊。那么你就选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然后当然最重要是你要把话对谁说呢？你要留言给你自己吗？还是给你身边的人呢？那么在说了之后，那你就可以再选一首歌曲啦。那么当然有些人是用自己的声音表达，就是录了自己的声音，然后再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0111701289，或者是文字留言都没问题。等着你的留言，当然稍后我们也要用耳朵来关注世界杯的赛程了。我们先来听歌吧，这首歌是一个头发长长的小女孩。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来来来，在我们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啊！我们在看大家的留言之前，先来关注了这世界杯的赛事啊。那么其实啊，这世界杯开踢以来，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大家都在讨论哇，哪个球员厉害哦，哪个球员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连我没看哦，但是听朋友的分享呢，都会很有那种画面感啊。OK， 今天呢这个成绩，我相信啊，大家也就是关注一名球员。那我们在说他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哈，今天的这个赛程已经结束了，那么整个赛事是如何呢？那今天是7月7号我国时间凌晨3点啊，葡萄牙对垒西班牙，是比0-1败给西班牙的，就是西班牙取得1，那葡萄牙是0。另外16强的赛事呢也在我国时间早上8点进行，那比利时以4-1胜出了美国。那么就说到了，对对对，这比利时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啊。那么今天呢，我相信啊，大家在讨论的这个球星就是比利时的这个球星了。那么说一说这个欧洲红魔比利时，是算是火力全开的，在世界杯16强呢以4-1打败了东道主美国，强势晋级8强啊。那么这次比赛呢，赛前因美国前锋巴洛贡获准复出而引发了讨论。那巴洛贡呢此役也正选上阵嘛，但是没能带领美国抵挡比利时攻势啊。那比利时开赛之后就迅速的掌控了战局，那么德凯特拉雷梅开二度啊，那么还有瓦纳可呢还及替补登场的卢卡库呢都各进一攻，最终呢是以4-1大胜美国的，昂首挺进了8强，恭喜比利时。那么明天的这个赛程如何呢？明天也是16强的赛事，我国时间凌晨12点啊，阿根廷对垒埃及。那么另外一场的赛事是凌晨4点，瑞士对垒哥伦比亚。那更多的详情，欢迎大家留守着 IFM， 那么我们都会给大家跟进相关的赛事了。那么当然你也可以下载我们的 RTM Click 来看整场全场的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好，那么这个时候也把我们的这个社交平台给记录下来，因为我们已经置顶了相关的消息了，就是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4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ie Die 5月14号正式发布。 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他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3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3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6: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我。 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5: 亚军歌曲《呼应》，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mbang.imm。

0: 大家好，我是陈威全。
1: 一点到两点了，大家可以来留言，用文字或者是声音表达，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么基本上啊，我想大家透过自己最熟悉最舒服的方式，那么你不管是录声音过来或者是写文字过来都好，自己先检查一遍再把信息发送过来哈。011-1701-8289 011-1701-8289。那么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是对于身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人说过的话，也许给你带来一些涟漪，或者是给你带来一些启发，那么你都可以把你的那个感受整理了之后发送过来给我。那么当然我想啊，对于时间飞逝啊，挺多人都感触良多。那么就觉得啊，这你知道吗，就是2026年呢就这样子过去了。马六甲的雪芬他正有此感触，他说时间太瘦，指缝太宽，他总是在不经意间的指缝间流息了，就是悄悄的溜走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从步入婚姻到有孩子已经六年了，孩子也三岁了，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看着自己的钱包，没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只为了给孩子，有时候真的舍不得他长大，永远就是活在他活泼可爱的童年里啊。是啊，其实我相信你道出了许多父母亲的心，但是也有人希望孩子快快长大的，因为希望能够看他就读书啊，然后在学校毕业啊，戴四方帽啊，步入社会工作啊，成家立业啊，这也算是父母亲的一份成就啊。那么无论如何，就趁着孩子还小的时候多拨容一些时间陪陪他们。那其实孩子都留就是在身边的时间会越来越短的。那他今年长大之后，他也有他的圈子，他也可能不太想要跟你在一起了，所以就珍惜跟孩子的每一分每一秒吧。你跳了这一首歌曲很符合你的心情，就是你希望孩子不要那么快长大。 SHE 的歌不想长大。好，听这节目的朋友是不是也觉得对，我也觉得人不要这么快长大，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呢，那个时期是最快乐的，是否也有共鸣呢？欢迎你把你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你也可以用声音留言，文字都 OK。

像伊顿的妈妈有话要说，她说感谢大宝选择了我成为她的妈妈，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让我学会了爱、责任与成长。那虽然育儿的路上有疲惫、有挑战，但因为有你，每一天都充满意义。愿你平安健康、快乐长大，妈妈会一直陪伴着你，做你最坚强的后盾。爱你哦，我的大宝，跟期待二宝见面啊！此刻的你应该那种心情哈，是暖暖的那个爱意涌上心头的，因为有孩子万事足啊，对不对？好，孩子的陪伴，孩子选择了你，那么我想啊，也是今生能够成为就是亲情的一个联系。那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真的还挺圆满的哈，小美满周深的歌曲。所以如果要留言的朋友，你留言之后你选上的那一首歌曲，我也会在节目中播，但前提是我的歌库必须要有那一首歌啊，不然的话我就会用其他的歌曲替代啦，或者你把选歌的这个工作交给我，我来帮你选歌也 OK。

0: 穆迪马达尼昌宁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

选举委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嗨，你好，我是佩仪，来到了星期二了，今天是7月7号啊。有人说，诶，七七很容易记啊。是啊，其实有些时候啊，当星期一是11号，星期二12号，或者星期一是1号，也是很容易记的，哈哈。但是这个是有时候碰巧而已了哈。好，今天七月七号是不是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呢？你有话想要对谁说啊？会对自己说啊，或者对身边的人说，你都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我们是接收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你不用两个都发来哦，你选一个发过来就可以啦。好啦，我们来看一看小周的留言，说佩仪你好，那星期二了，但是算是自己的星期一，因为昨天没上班，所以今天上班的时候有一种错觉，还以为今天是星期一，幸好呢自己知道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错觉，所以一再的提醒自己，在签一些文件的时候啊，需要写上星期几的时候尽量不要写错，但是呢如果怕错的话就不要写，没有写就没有错。OK， 那总之一个就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嘛哈，不管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心情都是要保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那我十分相信啊，他说就是透过歌曲是可以让人心旷神怡，然后也会让人跟着音乐的律动而心情变好的。所以今天就带着一颗就能量满满的心去上班，然后那种心情啊，其实真的是跟平时很不一样的事。有的时候心态一改变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会觉得超级顺啊。那这当然也需要透过一些学习跟无数次的跌倒挫败之后才会从那里爬起的。始终是相信一句话，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嘛。所以就因为这样，就用一个勉励自己的方式，比如听一些比较激励性的歌曲啊，或者比较轻快的歌曲啊，来带动自己当天的心情。他说佩仪，我偷偷告诉你哦，那其实今天上班的时候车上听的歌都是快歌，所以觉得很快就抵达公司了，但是你这样子写过来让我念哦，就没有偷偷了哦，就全世界人都知道了，但是这也不是坏事啦，反正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好的话，你用的那个方式只要不伤害到人，我觉得那是 OK 的啊。就好像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是不是跟着也要跳起舞来了呢？海草舞，对，要跳海草舞了。

0: 姐跳过了海草舞之后啊，欢迎回来，继续坐下来听节目。那有些人可能收音机开得比较大声一些，因为呢，不管你走到前面还是走到后面，你都可以听得到。我记得有位听众啊，他很打趣的跟我说：“佩颖，你知道我家里有几部收音机吗？”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跟你讲哦，我的厨房有一部，我客厅有，然后房间也有，楼上呢就是靠近浴室那边也有，因为要走到浴室那边有一段距离，如果没有的话就听不到节目了。所以呢，另外一部呢是后备的，所以家里呢至少有五部的收音机。如果是大部的话，应该是五台收音机了。所以，真的，我听了很感动哦。我觉得哇，一个人家里拥有那么多的收音机，就为了可以没有错过任何我们 IFM 的节目啊，真的是跟你说一声谢谢啦。这是跟我说的，那没说的可能还大有人在啊。那听这节目的朋友，谢谢你们的陪伴啦。那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继续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哈。这是阿 Key 的留言，他说：“佩颖你好，我其实从你加入电台工作的时候，我都有听你的节目。那个时候是熬夜读书，因为考试嘛。那么现在毕业了，然后也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啊，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了。那步入社会工作呢，听你的节目的时候，感觉好像你都在陪着我长大啊。然后就在你的节目里头学习了不少啊。有些时候呢，会感觉自己有一些郁闷的时候啊，或者想要听听歌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听你的节目，因为在这里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谢谢你的肯定啦。那今天自己来留言，想要给自己一些些的鼓励啊。最近是世界杯开踢的时候嘛，自己虽然不算是那种追求的那个足球迷，但是偶尔还是会看的，因为身边的朋友的话题都是围绕在这里嘛。如果没看的话，好像融不进他们的话题啊。就好像做任何事情，你在学校读书，你要做功课。然后步入社会工作的时候啊，你在工作上啊，你也必须要做功课，跟朋友聊天也要做功课的。那这样啊，才能够就是聊得更加的投机，更加的就是好玩。那么或者是如果我不说，我听他们说，至少我也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啦。那趁着现在午休的时候，那自己本来是想要小睡片刻的，可是后来就想一想，好久没有来你的节目留言，我是默默在支持的，比较少留言的。但今天呢，就看一看心血来潮有没有机会被选上啊，那就来留言，然后就顺着当下的世界杯开踢的这一段时间，大家的心情都在谈球的，当然呢有一首阿牛的歌曲啊，不晓得你们歌库里头有吗？是跟球有关的，叫一脚定江山。有，这是一首新歌，我就替你跳这一首歌曲了啊，希望你也听得愉快啦。
1: あの、football ですか？
2: 没错，足球嘎嘎。

家分两队一起来踢球，就是要踢球，没什么理由，只是要一流，汗水拼命流，跌倒学会流，痛得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是。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啊，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这个时候来看一看下位朋友的留言，赶上今天的列车。这是 Anne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其实他说人生最大的体悟啊，就是知足常乐。以前总觉得要获得很多那才叫做足够，但是要多少才会足够呢？人永远都不会被满足的，所以只要心态改一改啊，或者是调整一下，当然这也必须要经历过不少的事情的磨练，才会懂得这四个字知足常乐。那么就在自己的生活中运用之后，发现到自己比较容易快乐了，因为你知得就是懂得怎么样满足了嘛。那凡事呢就是刚刚好就好，有些时候太多也不对，太少又不对。那么在心态上做出调整之后啊，真的不管是在自己的人事上也好，在工作上也好，那么人开心起来了，身边的事情也会跟着顺起来的，这是 N 的一个体验。那么就跟大家共勉之，那么今天也是一样，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留言，如果被选上就谢谢佩莹，如果没有选上的话我再来。谢谢你。因为其实我相信你的这个心态的确是可以帮助的你更多的快乐引进你的生活中。那你今天挑的这首歌曲是五月天的知足，好好的听这一首歌，的确非常有意义的。锁定 iFM

听了一首歌，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纳入这四个字，知足常乐。谢谢大家的留言分享。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的音乐海洋单元中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乡谣。哎，乡谣，乡村民谣，乡村音乐怎么那么受欢迎呢？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两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表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国能公司已经为全国36座已投入运作的数据中心提供电力，规划供电容量约4.5吉瓦。此外，国能也已满足23个正在建设中的数据中心项目用电需求，其最高需求容量达3.8吉瓦。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表示，根据电力供应与电费规划及执行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预测，全国用电高峰需求将由2026年的21.3吉瓦大幅增加至2035年的33.5吉瓦，主要受数据中心及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的推动。近日，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着一个题为2024年马来西亚各州清洁度排名的资讯图表。对此，环境局发布文告澄清，这个资讯图表不曾被官方认可。同时，环境局也强调不曾发布、刊登或认可这个资讯图表。因此，环境局呼吁公众不要轻信、传播、分享或将有关资讯作为官方参考依据。玻璃市州务大臣阿布巴卡·哈姆萨宣布，因新冠疫情而停航的 Kuala Perlis 泰国沙敦渡轮服务将于本周四恢复营运。大臣相信，重新启动的渡轮服务将成为推动马泰跨境旅游合作的重要催化剂，并促进玻璃市地质公园、沙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以及佛罗交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3方合作。国际新闻，法国媒体6号消息，5号清晨约5:25，3名戴着面罩和手套的窃贼，在强行打开一道紧急出口和一扇防火门之后，进入拉利克博物馆主展厅，窃贼砸碎了6个展柜，并盗走27件展品。根据初步估算，被盗物品的价值超过450万欧元。报道说，警方已经就此案展开有组织团伙盗窃调查，打击非法贩卖文化财产中央办公室将参与调查。加拿大总理卡尼6号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首选供应商，加拿大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帮助邻居。我的外婆是一个拥有智慧的女性，她虽然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但是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她70多岁的时候归真了，她去世的消息在亲戚和邻居之间传播开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心中的悲痛而失声痛哭。因为外婆有很好的口碑，所以她的葬礼十分的隆重。那些跟她做邻居10几年的老人，哪怕之后搬走了，听到噩耗也不怕路途遥远来参加她的葬礼。我的记忆当中，外婆的家总是一尘不染，床单总是干干净净，饭桌上永远都有可口的饭菜。外婆不但把自己的家收拾得整洁干净，她还经常帮助左邻右舍，谁家的孩子结婚需要帮忙准备婚礼了，谁家的孩子满月需要办酒席了，谁家有人去世需要帮忙了，都少不了她的身影。外婆从来在背后不说人的是非，去帮忙就是去帮忙，不说过分的语言。亲戚朋友们或者邻居有什么麻烦事找她诉苦，她也能良言相劝，从来不在人们之间散播谣言挑拨离间。她经常告诉我，人和人之间都是有缘分的，我们要心存善念，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修行。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反倒会获得很多。那时候我还很小，很多东西都不太懂。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伊斯兰。后来，当我成为穆斯林，学习伊斯兰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他当初给我说的话，虽然语言质朴，但是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他虽然不是穆斯林，但是他在帮助邻居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伊斯兰里面，邻居不只是你的左邻右舍，也包括你亲近的人，包括远近的邻里，工作环境中的伙伴，甚至与自己有接触的社区成员。我们作为穆斯林，需要善待帮助他们。他信仰真主与末日的人，应该善待他的邻居。你们中任何人若想得到幸福，就应该善待邻居。这两段摘自于布哈里的圣训，把善待邻居与信仰完整性联合起来，表明对邻居的关怀是信仰的核心行为之一。穆斯林之间需要互相帮助，彼此关怀，这既是信仰的一部分，也是衡量信德的重要标准。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生前的地位、财产和权力。我们经常说盖棺定论，就是说当这个人去世的时候，人们对他的真实评价才是这个人的本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又下午两点了，嗨，你好，我是佩莹。时间过得好快，是不是一个一个小时就这样子过去了？当然每个小时你是过得充实的话，那么你都会感觉哦，这么快又过去，三个小时很丰富，这个小时有什么呢？会吗？会有这样的期待吗？那步入七月份啊，我们从上个月啊就跟大家聊这个音乐话题的时候啊，大家聊着这个Ballad 巴勒情歌，这也是身边不少朋友呢都在跟我聊起。佩莹啊，你们听过那个什么 Ballad 情歌啊？是什么情歌？为什么叫巴勒情歌呢？我们聊了整个月，大家听的好歌也非常的多。那么当然步入全新的月份了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乡谣，就是乡村民谣。为什么乡村民谣那么流行呢？那么我都囊括不同语言的这个乡村民谣。为什么我很坚持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不同语言的乡村民谣或者是方言的乡村民谣，它带出来的那种人文或者是那个文化或者是那个背景是那元素都好，它都有略略的不同的。甚至有一些呢已经是来到了现今呢，我们说流行跟民谣结合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你真的是听不出这到底是属于什么风格的歌曲，甚至是有些时候你很难去做出一个定义。那无可否认，我想音乐它是无边界的，那只要是好的音乐，它都可以相互的把它合在一起，融合在一首歌曲里头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首混合式的。那么里头你可以听到有民谣的元素，你可以听到有乡村的民歌的元素，你也可以听到有一些些的大情歌的元素，都有可能在的。所以我想这些不同的歌曲的例子啊，可以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去深入了解像这个月我们聊的乡谣乡村民谣。那也欢迎大家分享你跟乡村民谣的故事，可能你是在读书时期认识乡村民谣，或者是更早期的乡村音乐。那么我们这个月份呢就跟大家慢慢聊这个主题了哈。那么其实我想呢，说到乡谣的话，我的这个爱从自己开始的前身是爱要及时。那么爱要及时那时候几乎每一年或者是每隔两年都有不同的主题曲，那么我就跟我身边的音乐人朋友合作，那么他们就负责在曲的部分，而我就负责在词的部分。相同的词，可是却有不一样的曲风，不一样的风格。2020年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接触过了乡谣版本的《爱要及时》的主题曲了，我们今天来重温一下。听最

这个版本是完整的版本哈、啊。那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重修了之后，那么这个版本呢是我个人相当喜欢的。那么节目中可能比较少听到那么完整式的。那顺应着今天开始这个月份我们聊香谣音乐的时候，我就先跟大家做这个介绍。诶，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曲曾经是以香谣式的方式来呈现的。那么当然不如我们现在爱从自己开始的这个主题曲的风格就比较偏向流行式的，那么改次有介绍到这类型的音乐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聊更多了哈。好，那回来我们说一说这个乡村民谣，乡谣为什么那么流行呢？那我想它是一份情怀，它也是我们可能你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就是在唱着自己家的故事，好像就是大家几乎呢都可以把这一些连接在一起了，有没有？你是不是因为乡谣而认识了你的另外一半呢？有可能、哦、弹着吉他的时候在追求对方的。好，回头来马上给大家听我今天准备的好歌。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渔人山老山炮心真系好咧，
5: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6: 哇，靓仔爷啊，叹咗渔人山老山炮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4: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渔人山老山炮心，心味十足，正啊！
5: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炮心。
4: 嘿，渔人山老山炮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7: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这个小时跟大家谈一谈这乡村民谣啊，乡村歌谣，或者是大家有说的乡村乡谣，又或者是这个乡村音乐。当然乡村音乐是更早之前了，因为到后来大家都说这个乡谣或者是乡村民谣都有一定的关联的。当然它的那个共同之处呢，就是因为它结合了传统民谣跟乡村音乐的风格。那最主要的弹奏的乐器啊，就是简单的木吉他、banjo 等等的乐器的伴奏，那么主要就是传达生活中的故事，表达真挚的情感。那么这样子的音乐节奏，你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很有亲和力，然后带入那一种浓郁的田园气息，还有亲切感。那么歌唱一些大自然的风光，那当然不在话下咯。那么马上呢就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歌曲。这一聊到乡谣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值得标签的John Denver 的代表作。
1: Almost heaven,

Yeah, John Denver 的代表作，他是美国传奇乡村民谣歌手啊，所以我说一聊到乡谣的时候肯定少不了他，我第一时间我脑海中闪过的就是他的这一首歌曲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OK,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那如果翻译成中文有人是说叫乡村路带我回家，可是我想如果这样子跟你说的歌名的话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想到是这首歌曲，是不是？好啦，那还是要以这个英语歌名为主啦，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那这首歌曲有一种浓郁的家乡情怀啊，喜欢它的那种悠扬的旋律，然后也的确因为这样的旋律风靡全球啊。那么其实 John Denver 他有演绎过好几个版本，我今天挑的这个是他比较互动式的，他在一个活动上演唱的版本，所以你可以听到有人掌声，有人在打着拍子啊。那这首歌曲很有趣的是，因为John Denver 他跟另外一位搭档啊，就是比尔丹诺夫两个人，还有这个塔菲尼共同创作这首歌曲嘛。开始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们是其实还没到过这个小镇啊。那歌词中呢就大量的描写了当地的一些标志性的景物啦等等的，就是唤醒了无数的游子啊对故乡的眷恋。的确我觉得音乐啊歌曲啊它真的有这样的魅力哦，它让你从那个歌曲中啊听到某一段路啊，或者是某一种建筑啊特别的标志性的，你想到我真的很久没有回家了，那脑海中就浮现了那种思乡之情啊。那这首歌曲的确是John Denver 的代表之作，也成为了他的跨越国界的文化符号，在活动上啊在演唱会上啊他都被要求要唱这首歌。后来这首歌曲有一个日语版本的，那我还没找到，有机会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日语版本的这首歌曲。好，那听过了 John Denver 的歌曲呢，那么其实我刚才说现在音乐啊，我们说这个风格但是加入了一些现代的一些流行元素的之后，那这歌曲就变得更加的不一样了。比如周杰伦的这首新歌呢，叫乡间的路，不是乡间的小路啊，乡间的路啊。那这首歌曲是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谱曲的，那么也收录在他的专辑中。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掀起了一股热潮，也是因为乡谣，因为乡村民谣它不会过时，它会让人感觉时刻都保持那一种赤子之心，坐在树下弹着吉他，然后这聊着大家一些年轻时候的话题哈。所以这首歌曲呢音乐性很强，画面感也很疗愈，只要那个旋律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感觉拉动着那个文字前进，让整首歌曲很有那种烟火气啊。我个人喜欢，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呢我就超喜欢的了，就是周杰伦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7: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8: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9: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8: 更要守住你的家。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那我们聊一聊乡村民谣啊，为什么那么流行呢？ Katy 的留言，那说我喜欢是因为那个时候在读书时期啊，班上同学大家都在唱啊，然后就跟着喜欢了。那么现在年纪虽然一年一年的增长，可是那个回忆却是常住在心里的。所以听到佩莹要制作这个乡谣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守在收音机旁听你的节目啦。

好，那另外这是 King 的留言，他说说到乡谣啊，其实我比较偏向于听那个台湾的校园民歌。对，其实在不同区或者是在不同的语言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乡谣元素的歌曲，甚至是它从乡谣演变成就是后来的比较加插一些流行式的旋律在内的时候，那这类型的音乐我也会跟大家分享啊。你看像刚才周杰伦的那一首歌曲，它就是一首相当疗愈性的乡村风格的歌曲，它的吉他声就很温暖啦，然后再加上自然感的编曲跟轻快的节奏啊，让人就是仿佛置身在那个草原，然后少了一些都市的那个紧凑跟压迫，多了一份从容跟自在，然后也当然从这些歌曲中呢带来满满的幸福感。所以我想从大家的留言中呢不难发现啊，确实听这些乡谣的时候会让你忘却烦恼。当然我们在说乡谣之前，那么是叫乡村音乐，那乡村音乐呢也称为就是乡村跟西部乡村与西部 country and western， 然后乡谣乡村 country， 那是一种当代的流行音乐，起源在美国南部与阿帕拉契亚山脉山区。那时候乡村音乐呢，我们可以算是要追溯到更早之前了啊，1920年代，那时候是融合了传统的民谣音乐啊、凯尔特音乐啊、福音音乐啊、蓝调啊、美国民间音乐。那么1940年代，乡村音乐开始兴起，人们呢还以一个统一的术语乡村音乐来称呼的。所以1970年代时候呢，更普及化了，让世界各地呢也就是听到了各类型的这个乡村音乐的诞生。当然，说到乡谣的话，那我们说回刚才有位朋友不是说吗？他是听那个校园民歌的听得很大量的。那么说到乡谣，也少不了这些校园民歌了。我先让大家一次过听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因为这些歌曲不用很多很多的介绍，你们都会熟悉的。先有这一首，吉他声响起咯，潘。

0: 这是罗大佑的版本《童年》。是的，我连续播了三首在台湾那里的校园民谣乡谣歌曲中呢，这个歌曲也是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那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的歌、阿美阿美、王梦玲的歌声，还有刚听过是罗大佑的《童年》。童年一想起的时候，那一种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浮现在眼前了，所以它也是一种回忆式的回忆，记忆中灿烂的美好的快乐的时光，让人感觉憧憬，也希望能够再回到那个时候。所以他的这个节奏呢，也算是乡谣中不可或缺的。那么在怀念也好，或者是从这个歌者的歌声中去找到更多的回忆，我觉得这首歌曲它确实简单的旋律确实满满的住进了大家的心里。像罗大佑之前他有说，他在创作这歌曲的时候花费的相当久的时间的一首歌，因为旋律出的时候很快，大概一两天，但是到歌词的时候以为童年很简单吗？他说那童年就是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没想到五六岁呢一直要写到五年级左右，时间一跨呢就是那六七年呐。所以回忆最后一段呢，就是觉得比较缺少那种成熟童年的阶段，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一首歌曲给写完的。所以我们听的简单，但是写歌者里头有很多他的这个心思。那么回来看一看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我记得之前我在跟潘大哥跑宣传的时候他在宣传他的专辑嘛，那时候他唱这首歌，不是宣传这张了是他后期的专辑，他在唱这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忆起了外婆，真的是非常的思念他。而且这首歌曲呢，切切实实也表达了大自然的热爱跟童年纯真感情的留恋。所以一说到外婆的澎湖湾，澎湖湾大家想到台湾嘛，对吧？所以我说乡谣歌曲呢，它其实唱的是一些地方的一些景点，一些可能路名，又或者是那个时候有共同的一些回忆的，用真情来唱歌说故事的这个就是乡谣的特色了。那至于王梦玲的那一首歌曲阿美阿美啊，据说这首歌曲呢是她追老婆的一首歌凭着这一首歌曲就是让他成功的追到了自己的老婆啦。所以这首歌曲阿美阿美是否也是让一些名叫阿美的人特别的刻骨铭心呢？好啦，我们听过了连续的是三首这校园民歌，那么接着下来还有好歌的，不要走开。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3: 我们互相尊重、
4: 包容彼此。
2: 昌明马来西亚
3: Malaysia Madani
2: 六大原则
3: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5: 创新
3: Hormat
5: 尊重
3: Keyakinan
5: 信任
3: Ihsan
5: 关怀，
3: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2: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3: 共同努力

刚说到嘛，香谣啊，在各国的这个民谣中啊，都有不同的代表作。像韩语民谣也是挺阳光温暖的。那这支乐团骑自行车之风景啊，叫做 Bike Landscape。他们有一首歌曲呢，就是自电影《假如爱有天意》相当经典的轻快插曲。我喜欢他那一种复古风，然后再加上吉他来扫弦的话呢，明亮的前奏一响，扑面而来的就是青春的微风跟恋爱的酸甜啦。那么这首歌曲啊，略略啊就唱出了这其中的爱的味道，然后也在回忆起珍藏的一些青涩的岁月的时候，真的是无怨无悔的，如同歌词里头所唱到的，但愿我能留给你如同一幅画。我们来听这首歌，我之于你，你之于我。

个版本我也是选来的是在演出中的版本，所以大家也可以听到欢呼声，相当受欢迎的一首韩语香谣，我之于你，你之于我。下个星期二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有香谣风格的歌曲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Suriano Ibrahim 强调，政府将继续确保金融机构以更迅速、审慎的方式处理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融资申请，支持国内的企业持续经营和发展。他指出，如果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仍面对困难，政府为扶持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所投入的大笔拨款，将无法发挥应有成效。政府正研究修订2001年儿童法令第97条文，包括是否需要明确列出未成年违法者的拘留期限，以在维护受害者权益、保障公共安全与促进未成年违法者改造之间取得平衡。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Kulasegaran 表示，这项修法检讨工作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推荐，该委员会是在政府于2023年废除强制死刑及终身监禁制度后成立。教育部计划在明年前增设1040个学前班，教育部表示，这是昌明政府五年任期内推动幼儿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展现政府持续提升学前教育资源的承诺。这项自2023年启动的扩展计划，目的在于确保所有儿童，不论居住地区或家庭背景，都能享有优质的学前教育机会。截至今年5月31号，教育部已经在全国设立10491个学前班，使217026名学生受惠。高等教育部已经做好准备，审查马来西亚沙巴大学 UMS 理工学院及社区学院开设新学术课程的申请，以进一步丰富沙巴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课程选择。高等教育部长 Dato'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所有新课程申请都将经过全面评估，涵盖专业水平、产业需求、院校教学能力、学生需求以及毕业生就业前景等关键因素。国际新闻，中国多地近日遭受强风暴和暴雨侵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9人失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有关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全力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活力十足的一位歌手啊，这是缅甸歌手啊，叫丁扎玛，她也是缅甸相当成功的女歌手之一。那么之前她也在不同的选秀歌赛中啊担任评审的。不过话说回来呢，她自己本身也参加歌唱比赛而加入歌坛，那个时候她获胜了，就发了她的首张专辑。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995年的时候发行的啊，隔了两年就发行了第二张，连续呢都陆续的隔一两年都在发行了这个新专辑《保温》呐。那么在这乐坛上，他大量的演绎缅甸语歌曲。而步入我们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今天佩莹炮制的缅甸语啊、菲律宾语啊、越南语啊、泰语歌曲呢，是不是有你的心头好呢？如果你要抒情的大情歌也有，这一首就是其中一首喽。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中国娃娃难得唱这么抒情的歌曲哦。其实如果是说到中国娃娃，可能大家脑海中闪过的就是他们所唱的快歌，是吧？可是呢，他们也有温柔的时候啊，因为他们一出道的时候都是给我们那一种很活泼的女生嘛，是两个女子所组成的二人组合啊，中国娃娃。那么唱这个泰语歌曲呢，其实我相信对大家来说都不会陌生，因为打从出道他的这个泰语专辑，他们泰语专辑丹凤眼都卖得非常的好，而且登上了不少的音乐榜中的冠军呢。后来他们就将演艺版图延伸到了亚洲市场，也发行了华语版的单眼皮女生。那么在台湾啊，在我国啊，在新加坡啊，都掀起了一股热潮啊。那么我们听过了中国娃娃的抒情之歌，接着下来绝配拼盘，我们继续炮制菲律宾语啊、缅甸语啊、柬埔寨语啊，还有这泰语歌曲，让你听一听接下来这个是什么语言的歌曲。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霓虹灯，本周季军歌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亚军歌曲阿恋黄丽玲《一个人》。本周冠军歌曲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陈维权。
1: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Rosalía Palino 所演绎的歌曲，其实他唱了很多电视剧的歌曲，像这一首就是其中一首剧中的歌曲了。那么深情款款的他其实擅长演绎比较抒情式的情歌，也因为这样啊，所以让他在这个歌坛上的这个名气大涨，因为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啊，看剧的时候都可以听到他的歌声了。好了，听过这一首菲律宾语歌曲，接下来绝配拼盘，我们有这支组合，就是泰国组合 Vitamin A 的歌曲。

哇，动感十足的歌曲啊，是的，把时间带到了将近下午四点了，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我要交班啦。听过了泰国组合 Vitamin A 的歌曲，希望可以给你注入多一些的维他命哦。大家加油，明天同一时间中午12点，爱从自己开始，再见啦，我是佩妍，拜拜。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四点，萨拉马雷西亚麦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苏兰·伊布拉欣强调，建议柔佛州选举投票日定在星期天，仅属他的个人看法，以鼓励更多人民投票，并非干预选举委员会的决定。他说，选委会是一个独立机构，有权根据自身考量决定选举日期。尽管他认为星期天投票会更方便在新加坡工作的国人回国履行投票义务。此外，首相也强调，他无意就柔佛州选投票事宜联系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因为我国秉持不要求其他国家干预本国选举事务的原则。由国家网络安全机构国家安全理事会及首相署联合主办的第二届2026年全国网络安全峰会，今天起一连三天在布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安会发表声明指出，这项峰会汇聚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专业人士，旨在强化国家网络安全议程，加强战略合作，并提升马来西亚面对日益快速发展的数码威胁时的网络韧性以及应对准备能力。舍安俄安邦在野警区主任开入安努阿卡列发文告，呼吁民众协助寻找两名失踪的少年和少女，其中一名失踪者是14岁少年 An Baraf， 他是在星期天晚上于呼噜克浪失踪。 An Baraf 身高约155公分，体重62公斤，肤色黝黑，黑色头发，失踪时身穿黑色牛仔裤以及蓝色 T 恤。另一名失踪的是17岁少女 Kasi Artika Muhammad Naim， 她于上周日在雪州安邦 UK Perdana 一带失踪。 Kasi Artika 身高约157公分，体重45公斤，身材瘦削，肤色为小麦色。知情人士可以拨打019-3202-055或017-3422-804协助调查。国际新闻，菲律宾参议院星期一正式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滥用公款、聚敛不明来源的财富、受贿和贪腐，以及威胁总统小马可斯、第一夫人和前众议院议长。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在任副总统进行弹劾聆讯。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无敌 Madani 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嘿，渔人山老山炮心真系好咧，
3: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4: 哇，靓仔爷啊，叹咗渔人山老山炮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2: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渔人山老山炮心，心味十足，正啊！
3: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炮心。
2: 嘿，渔人山老山炮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5: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6: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4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1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6: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IFM 下班聊天下。
8: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一人公司？
9: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他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那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 Finance、 你的 Sales、 你的 Marketing、 Designer，也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的。 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1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将确保金融机构加快处理中小型企业的融资申请。全国今年录得73宗与高温相关的疾病病例。野火肆虐法国南部，超过万人紧急撤离。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柔佛州选今天进行军警提前投票，选举委员会主席 Dadusri Ramlan Harun 放眼今天的投票率将达到96%。他在巡视位于马哥达军营的提前投票中心后表示，该目标是根据历届选举提前投票表现制定。柔佛全州共设62个投票站，并于早上8点开放投票，其中部分投票站在中午12点和下午2点时关闭，其余的28个则在下午5点关闭。首相达杜斯拉诺伊布拉欣强调，建议柔佛州选举投票日定在星期天，仅属他的个人看法，以鼓励更多人民投票，并非干预选举委员会的决定。他说，选委会是一个独立机构，有权根据自身考量决定选举日期。尽管他认为星期天投票会更方便在新加坡工作的国人回国履行投票义务。此外，首相也强调，他无意就柔佛州选投票事宜联系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因为我国秉持不要求其他国家干预本国选举事务的原则。也是财政部长的 Dadusri Anwa 强调，政府将继续确保金融机构以更迅速审慎的方式处理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融资申请，支持国内的企业持续经营和发展。他指出，如果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仍面对困难，政府为扶持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所投入的大笔拨款将无法发挥应有成效。首相提到，尽管贷款审批权限属于私营银行，但是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仍负责监督金融机构落实相关政策，并确保融资渠道有效支持企业发展。今年1月1号以来，全国共录得73宗与高温相关的疾病病例。卫生部疾病控制组公共卫生医学专家哈萨利娜·耶哈亚表示，其中59宗属于热衰竭，6宗是劳力型热射病，4宗典型热射病，另外高热和热痉挛病例各2宗。他指出，目前累计死亡人数维持在4人，包括2名成年男性及2名儿童。公共卫生机构已经在人力资源、治疗设施以及医疗物资方面做好准备，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人民提供治疗。政府各部门已经提高戒备，以应对今年稍后可能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西南季候风期间可能带来的炎热天气、烟霾和露天焚烧情况。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总监 Mio Ismail Mio Akin 表示，政府的灾害管理策略已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并通过协调会议加强各部门合作，提升整体应对能力。政府正在研究修订2001年儿童法令第97条文，包括是否需要明确列出未成年违法者的拘留期限，以在维护受害者权益、保障公共安全与促进未成年违法者改造之间取得平衡。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Kula Sagaran 表示，这项修法检讨工作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推荐，该委员会是在政府于2023年废除强制死刑及终身监禁制度后成立。 教育部计划在明年前增设1040个学前班。教育部表示，这是昌明政府5年任期内推动幼儿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展现政府持续提升学前教育资源的承诺。这一项自2023年启动的扩展计划，目的在于确保所有儿童，不论居住地区或家庭背景，都能享有优质的学前教育机会。截至今年5月31号，教育部已经在全国设立10491个学前班，使217026名学生受惠。高等教育部已经做好准备，审查马来西亚沙巴大学 UMS 理工学院及社区学院开设新学术课程的申请，以进一步丰富沙巴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课程选择。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所有新课程申请都将经过全面评估，涵盖专业水平、产业需求、院校教学能力、学生需求以及毕业生就业前景等关键因素。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国际新闻，法国南部一场野火失控，导致临近西班牙边界的20多个法国小镇和村庄，超过10000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当地官员6号表示，强风将导致火势进一步蔓延。路透社报道，欧洲联盟表示，将从塞浦路斯和瑞典调派4架灭火飞机到法国，并出动100多名消防员到法国南部城市特雷维亚克协助救灾。当地行政长官德拉莫特表示，大火已经造成16人受伤，包括4名消防员。北约峰会星期二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盟国在会议上强调，增加国防投入，并公布多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采购计划，以展现欧洲加强防务能力的决心。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欧洲国家正兑现承诺，通过提高军事预算，在面对俄罗斯威胁时承担更多保卫欧洲的责任。在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前，北约先在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一系列军备合作项目，包括采购新型无人机、空中加油机和监视飞机等。吕特指出，这些来自大西洋两岸的投资不仅将提升安全能力，也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加拿大总理卡尼6号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首选供应商。加拿大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他说，加拿大政府将与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就合同细节展开谈判，预计最迟在2027年底前完成合同签订，首批4艘潜艇预计于2034年交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如果美国持续威胁伊朗，根据双方谅解备忘录进行的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放话，不达成协议就彻底了结伊朗。阿拉格奇星期二在社交媒体贴文敦促美国信守签字的承诺。菲律宾参议院星期一正式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滥用公款、聚敛不明来源的财富、受贿和贪腐，以及威胁总统小马可斯、第一夫人和前众议院议长。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确保金融机构加快处理中小型企业的融资申请。全国今年录得73宗与高温相关的疾病病例。野火肆虐法国南部，超过1万人紧急撤离。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
1: 来到了5:11，哎呀，一时手快。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0: 你好，我是 JC 进程。不要紧张，
1: 我没有紧张，就是一时手快。
0: 哦，手快，手太快了。
1: 是是是，有的时候做事就是要快，但很多时候我自己觉得我是要慢下来。我不知道在职场上，很像大家都觉得动作快是好事，可是我自己每次一快就会做错事
0: 啊。当然，快就是要稳嘛，对不对啊？毕竟呢，就是。如果你快不稳还不如慢慢来所以要了解自己啦没关系，快也好慢也好，我们常说只要平安到家就好。如果你这时候呢要下班回家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请你一定要就是懂得怎么样去拿捏速度，平安回家最重要啦。
1: 是的，没错。那来到了今天星期二呢，我们今天呢上个星期吧，对不对？是上个星期 JC 呢动作很快的出了一支那叫什么不讲武德系列
0: 哦。
1: 为什么我会说快呢？因为我很佩服 JC 的剪辑速度，我觉得剪辑速度很快。但今天呢，我们好像拍了第二集，不是，是 JC 他们拍了第二集，什么时候会出来呢？
0: 我不知道你是要怎么样？
1: 我
0: 是要催我是不是？
1: 是催一下，
0: 我不要你剪。
1: 如果算钱的话是可以啦。老板一支100块，
0: 还要这样子啊？我是免费剪的耶。
1: 不知道大家上星期有没有看 JC 发的那一支不讲武德系列的这个短视频呢？是和我们爱台的一些 DJ 们就做了
0: 玩游戏了，
1: 小小的游戏，
0: 我觉得
1: 拍歌，
0: 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大家都是各自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也想要让彼此呢能够看到我们之间的好感情
1: 然后呢
0: 也可以就是当然帮一些比较比我更新的 DJ 们就是得到一些关注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在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共享那个粉丝量嘛。其实很多人可能对我们很熟悉但是呢一直都不知道原来我们现在有这几位的 DJ 那有一些 DJ 可能也还没有正式有自己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正式亮声但我觉得他们值得各位给他们一点关注
1: 就有一种拉拔下新
0: 同事的一个
1: 后辈
0: 是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就到我的社交媒体你只要到 IG 搜索 JC 进程或者带我的脸书也可以不过因为这几个年轻人比较常用 IG 所以如果你有用 Instagram 的话呢就会比较方便看我们的短视频了。
1: 没错，先跟大家稍稍的预告一下我们的无所事事我们无所事事今天谈的不是职场也不是谈下属，不过我们谈的是后代。那你会希望父母留什么样的遗产给你吗？又或者身为父母你会不会想要留一些遗产给你的孩子们呢？你会想要留下金钱留下
0: 房产
1: 还是基金又或者有些人说古董那会不会你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觉得总要帮一帮后面或者是后代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呢？可以到我们的WhatsApp 待会来和我们进行互动0111701289。那来到了这个时间，是时候要进入振振有词啦。不过在那之前，先让我播多一次刚才没有播完的
0: 节目开场。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到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到晚上8:00，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3: IFM 振振有词，你好，我是郑业。交通部将从2026年到2028年分阶段实施商用车辆远程信息处理系统，以通过数据和智能科技方式加强国家道路安全。交通部部长陆兆福指出，在2026年到2027年第一阶段是自愿参与及向业界推广，并在明年扩展到商用车辆司机数据库系统的建设和集中式远程信息处理数据整合。第三阶段预计在2028年开始，考虑把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列为商用车辆执照的强制条件之一。 陆兆福强调，该系统最重要的安全功能之一是，如果检测到司机受酒精或毒品影响，系统会阻止车辆启动。远程信息处理系统是结合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车载感测器、移动通信网络及数据分析的智能管理系统，它可以实时收集车辆的行驶数据，例如车辆位置、行驶速度、急刹车、急加速、驾驶时间以及车辆运行状态，并将数据传送到管理平台，让业者和执法单位进行监控和分析。对于巴士、罗里等商用车辆来说，这套系统最大的作用就是提升道路安全。如果司机超速、连续驾驶时间过长或出现危险驾驶行为，系统都能发出警示并记录相关数据，方便业者及时采取行动，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除了提高安全性，远程信息处理系统还能帮助企业优化车队管理，例如规划最佳路线、减少燃油消耗、掌握车辆维修时间，以及提升运输效率，进而降低营运成本。因此，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物流运输、公共巴士、校车及商业车队，并成为许多国家推动智慧交通的重要工具。根据交通部的规划，我国将于2026年到2028年分阶段为商用车辆实施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希望借助科技加强车辆监管，提高驾驶安全，并减少涉及商用车辆的交通事故，为道路使用者提供更安全的出行环境。总的来说，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就像是商用车辆的智能管家，能够实时掌握车辆和驾驶情况，帮助提升道路安全，改善车队管理，并推动我国迈向更智能、更安全的交通运输体系。
4: IFM 振振有词，
3: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7: 系啊，乜你冇睇啊？
6: 醉咗几晚波，
8: 翻工黑眼瞓啊！
6: 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7: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6: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7: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9: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1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1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2: 啊？什么事哦？
11: 不要骗我了。
1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1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13: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4: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3: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5: IFM 越听越爱。
16: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15: 无所事事。
1: 来到了5点24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6: 下午好，我是追星进程。
1: 今天在无所事事撩的呢是，诶，你希望你爸妈给你留下什么呢？我说的就是遗产这件事情了哈。你有想过给你的孩子留下什么遗产吗？先说
16: 为什么会先想要谈这个课题呢？
1: OK， 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呢？主要是因为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昨天就有在国会上面说啊，公积金局已经批准了63项这个 iLegacy 的申请，将总额4630万令吉的公积金储蓄呢，是可以转移到你的直属亲戚的这个账户的，就是户头。其实，在之前，公积金局在我记得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宣布，会有这个 iLegacy 的出现啊，就是公积金局的会员啊，如果你有超过一定的这个指定数额的存款呢，你就可以把剩下的这笔钱转给你的亲戚。那它主要有几个目的哦，一个呢就是现在夹心族不是很辛苦吗？比如像 JC 上有老下有小，那你可能没有办法在这段时间，可能是你现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很好的去储存你自己的这个退休金啊，所以呢，如果你的父母有足够的这个退休金的话，那他可以可能所谓的分一点给你啊，让你有机会可以存下一笔钱，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但是呢， 在坊间就有人说，诶，这不是提前把我的这个公积金当做遗产给我的孩子吗？因为如果父母离去了，那这笔钱其实也是给孩子的嘛。
16: OK， 他的意思其实是这样子的话，因为呢我们的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就说呢，从2月1号起55岁及以上拥有超过65万令吉充足退休储蓄门槛的会员，就可以将部分的退休金转移给较年轻的直系亲属的公积金账户。那现在呢截至5月份呢，有63项的申请获得批准，86名受益人总共呢就转了4630万令吉。你可能会问，诶，为什么要转呢？我55岁不是可以全额提出来吗？
1: 没错，
16: 对不对？那我提出来我给他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 EPF 呢？我能够设想的唯一目的就是我想要转给你，我生前想要转给你哈，我目前不是想要就是把你列为受益人。那如果列为受益人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就是离世之后才转的。那我生前想要转给你，可是我不要你用。
1: 对。
16: 啊，那就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过去我是不能转给你然后逼你放进 EPF 的。但是如果透过这样的这个 iLegacy, 他就可以直接转到我孩子的 EPF。那他如果进了 EPF 之后呢，他就按照 EPF 本来的那个所谓的分配额，对吧，就有一部分呢是 Account 1, Account 2, 跟 Account Flexible, 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略为确定，诶，我这个钱要给我的年轻的亲属作为退休之用，而不是给他现在买车啊买房啊或者是做投资之用。
1: 如果是以前的话，可能大家就必须要选择信托，那你就必须要再给一笔可能律师费啊或者是一笔费用啦。
16: 是。
1: 那如果你选择用公积金的方式的话，其实就是我先给你这笔钱，但是你不能用，你必须等你退休以后你才能用。这跟信托是有异曲同工
16: 类似啦，对，就是你要给但是你又希望有条件的给，那 EPF 就有点类似帮你做这样的事情。对公积金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因为这笔钱就会继续留在公积金里面，
1: 没错，
16: 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那他们就会有充足的这个现金啊，或者说我们说金钱继续的去做投资，然后呢让这个回报回给这个会员。因为对公积金来说，不管你认不认同，对公积金局来说，他一定希望你把钱留在里面。
1: 是，
16: 当然你有权利提款，只要你满足这个退休年龄，然后呢你继续的缴纳还是什么的，你有自己的条件。可是对公积金局来说，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希望大家把钱留在里面，在公在私。当然在公就是希望你有足够的钱，
1: 退休金啊，
16: 退休，对，应付未来的退休。在私呢，就是当然如果钱在里面多的话，那就是能够得到酬劳的这些投资，那么量就会比较大一点点，他也能够估算他们能够使用的这些投资金额是怎么样。
1: 其实他也是鼓励，无论你是什么年纪啊什么年代，他都是鼓励你去看一看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

0: 果那个墨宝不是古董，那请问那个、
1: 如果他是有很出名或者是已经可能李世尔的这个书法家留下来的、
0: 就是艺术作品
1: 啊，对啊，
0: 艺术品了、啊、哈，艺术品
1: 也行。
0: 那再来呢，就可能是还有什么呢？也许你可能说啊，那些都太外在了，都太物质了，
1: 我要精神，
0: 我想要留智慧啊，对，可能你留食谱。啊，也可以，因为，
1: 或者留什么理财观念啊，家庭文化。
0: 对对对，你可能留一些我们可能目前没有想到的啊，物质以外的东西，都请你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哈。
1: 好，那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进入这个世界杯的资讯喽。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无所事事，继续回到无所事事。今天呢想要和你聊的是，如果父母想要留遗产给你，你会希望是什么呢？
0: 钱。
1: 对如果是你呢，你想要给你的孩子留什么呢？你会想要留钱给你的孩子？
0: 哦，那如果是我的话没有，我希望留房产，因为他要有个地方住嘛。嗯，就是你说你的收入好不好，我觉得一切还是要回归于你有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住。嗯，那如果爸妈都不在了，那你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安心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不会因为你的收入多跟少而受到影响。嗯，所以我们也知道可能房价会一直不断的高涨啊，那以后的人究竟他的这个收入跟能够买得起房产的那个门槛是否会越来越远，我不晓得。嗯嗯，但是我希望
1: 至少留下来他有瓦遮头。
0: 对对对，而且我一直觉得啊，一个人如果有自己的家，应该那个底气就会稳一点。对吧，你去找工作啊，或者是你跟别人相处，你就不会有太多的自我怀疑。虽然有些人说哎呀买房买车这种都是世俗人对每个人的一种期待跟眼光，但是像我说的，你总得要住啊。嗯，那如果爸妈不在的话，你是不是该有一个地方不用烦恼啊，不用烦哦，我这个月有没有钱供，没有供的话那我就要搬家之类的。
1: 可是居者有其屋这样的概念好像是我们这个年代会有的，现在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大家已经不想要拥房这件事了。
0: 那你就租嘛，对不对？
1: 对，他们
0: 可是租也是开销啊。
1: 可是你租房你只需要负担这个租屋的费用，你又不需要去负担可能水电。
0: 对对，所以我留给他的意思就是他就不用供了。
1: 可是屋子坏了你要维修啊，租房你不需要自己修啊，我叫那个
0: 屋。但是你要给房租啊姐姐有事吗？
1: 所以留钱是不是更好？
0: 但留钱你不知道他会用在哪里啊，对不对？就是他可能会就是，当然你说他把房子卖掉，他都拿来做一些可能就是投资，然后亏掉也是有可能啦。嗯，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他还不是很会理财的话，那至少我觉得我作为父母能够做的就是保障你有地方住。
1: 所以
0: 那如果你真的要拿来做别的东西，我们也不能控制啊，
1: 就不能。
0: 但是我觉得现金的诱惑太大了。你明白吗？就是你手握巨款，那假设今天我给他的现金跟房子的价格假设是一样的，你觉得年轻人他能不能够按耐得住那笔钱在他的手里？
1: 所以如果让我啊，如果是我父母给我的遗产的话，我觉得这个 iLegacy 就蛮适合我的。
0: 你要 EPF 对不
1: 对？我觉得我会需要 EPF。因为现金我们有太多需要用钱的地方了，我们现在比如说你要在孩子的身上或者是医药费等等，你需要用现金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不会有余额或者不会有多余的钱放在可能我的
0: EPF
1: 对 EPF 或者是我退休的一些规划当中。可能他就是定这么多。可是如果我父母可以把他的这个公积金他的退休金直接转到我的公积金去户头里，然后而且这个公积金账户他的利息也更高啊。
0: 那我个人不太希望是这样，因为我父母的退休金应该是他们用来退休用的
1: 啊，是没错。
0: 那你要他的退休金来帮你退休有没有太不孝了一点呢？当然如果我的意思是如果父母愿意没有问题啊，他可能挪一笔啊，不是很多啦，就是全部。但是我会觉得啊，我做儿子我要拿爸爸妈妈的退休金，他存了一辈子的公积金，然后拿来做我，然后我现在也没用，我就是用来作为了退休。所以我个人觉得
1: 那我们他说一下哈，你会希望父母在可能百年之后留下的是现金就是他们要用多少他用多少，
0: 如果你
1: 他剩多少再给我。
0: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是不期待他留任何物质的东西给我。我是希望他可以留一些像我妈的话，我希望他把他的食谱留下来。因为我那天才跟我妈说，我说妈你的这个味道很好，就煮的东西很好吃，但是我要搬出来了，就是我要自己共组家庭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复刻这个味道。只有你把这个食谱写下来，那以后不管怎么样都好，你在我身边不在我身边，我也可以就是自己弄。那我父亲的话，我就希望他把公司可能一部分的这个拥有权留给我吧，因为那个东西他也不用了嘛，对吧？他如果老了，他也没有用到那个公司。然后我就觉得这家公司可能就是我从小看着我父亲拼搏长大，他对我有一段那个成长的感情。对，我不希望这个品牌 这家公司就没有了这样、嗯、所以未来你说他有没有保障，有没有收入，可能我可以好好经营，就是承继一下父亲的事业吧。
1: 嗯，但如果你问我现实来看的话，我会希望父母留钱给我吗？我老实说我也不会，我会希望你们去把它用在你自己，可能要旅行你就去旅行吧，
0: 是
1: 你要用什么你就用什么，但我会希望父母把屋子留下来。那我希望他把屋子留给我的意思并不是因为要争家产什么之类的，是我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好好的保留下来，
0: 就是你现在住的，就是
1: 父母
0: 住的那个地方，
1: 对，我希望父母住的那间屋子可以好好的留下来，然后我们以后就父母不在了、哦、我们可以回去那里。
0: 那你们兄弟姐妹会不会就是对这个财产有不同的意见，就是究竟要留着还是要卖，你们又不住、留着你们又
1: 也不住
0: 、嗯、对不对，假设父母不在的话、嗯、那很多祖屋都是会空着，
1: 对，
0: 那要怎么处理，其实也是兄弟姐妹之间一个烦恼。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因为可能父母也没有那么的老、但是我个人会希望如果这屋子在我的手上，我会想要把它好好的留下来、嗯、我不会想要卖掉或者租出去什么之类的，至少逢年过节大家聚在一起嘛。
0: OK，
1: 我至少是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我相信。
0: 那你会留什么给孩子呢？
1: 我自己留。
0: 刚你说了父母给你嘛、那你呢？
1: 一样啊，留房子。我觉得留房子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太多的钱放在屋子上了，我们没有太多的钱。
0: 就是你现在住的那个房子。
1: 对对，我们已经把太
0: 多。但你有两个啊。
1: 所以有两个孩子啊。那刚好、
0: 你会不会想要就是各留一个房产给他们？
1: 我以前有这样子想过、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当你想要各留一个房子的话，会不会好像也不太因为一些屋子大，可能一些屋子小，然后又旧又新，那你怎么跟孩子去做这个分配呢？
0: 那姐姐大一点啊、你小一点、
1: 是应该这样吗？那、也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分享你自己怎么看，或者你希望父母留什么样的遗产给你呢？如果是你的话，你又希望留下什么给你的孩子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如果你想要匿名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你想要匿名，不然的话无论什么都可以留啊，可能是你想要留言就留言啦、你想要留什么给你的孩子都欢迎告诉我们，是钱是屋子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留言告诉我吧。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好啦，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你会想要给孩子留什么样的遗产呢？又或者你希望父母给你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吗？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0: 是 Damien 呢，就是说哎呀，有什么就留什么了啊。当然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有他的规划啊，你可以和我们分享看看你怎么做。那这位呢是古晋的惠莲，他就有提问了啊，关于这个 EPF 到底是不是要超过65万呢？没错，还要超过这个数字才能够留一部分给就是更加年轻的存款人。他说如果可以转给孩子，那么立家立之后呢，对方应该很快就能够存到一笔养老的金钱，也是很好。可是你除了要有65万，你还要可能更多，因为你
1: 自己
0: 转给孩子之后，那你自己剩下多少？
1: 是，
0: 然后你要算一下你自己未来你预计的这个最后的时间有几十年，然后这每一年要花多少钱，你要算进去。
1: 预计，比如说你不可能自己有一个70万，然后你就把60万转给你孩子吧，这样子
0: 对，不用转那么多啦，
1: 以后也可能带给孩子一些负担了。这边有一个朋友他想要匿名哦，他觉得家族信托基金是挺适合豪门子弟的，这可以确保后代一辈子都衣食无忧，哪怕下一代不擅长做生意啊，或者是投资失败了，也不至于把祖辈的心血一次性都输光。那他自己就不打算留什么给自己的后代，也不囤积物品，免得自己死后他们还要帮忙处理善后。
0: 嗯，那这位是 Mary， 他说呢，他会留下房子还有一些钱给自己的两个宝，希望呢他们哥妹俩哈，有好的家庭，也不需要烦恼太多，好好过活就可以啦，然后呢留一点钱给自己养老。那么 EPF 呢也是会留给孩子跟子女啦。还有这位朋友呢是 Edison， 来自麻坡，他说可以留配方。他的妈妈呢是个糕点小贩，之前呢有人要用一个可观的数目和他的妈妈买去这个配方，可是妈妈只是回应对方说要留给后代。其实卖了也可以留，我不晓得他的说法是怎么样。如果你今天说我配方卖了之后呢，就是你的后代不能再卖这个东西，那当然有点困难。可是如果配方只是我允许你用我的配方经营，但如果我的后代想要自己做也可以，那我觉得这两者可以兼顾。不过 Edison 的意思就是就是希望妈妈留下这个给他了。
1: 我想他可能要表达的是，如果我卖了，别人拿这个去做生意了，我就没有独门秘方了。
0: 那就看你要不要发展了，因为有一些家庭里面你拿着那个秘方，但你又没有要做这个生意，我觉得是有点可惜。那毕竟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产品好的话，帮妈妈发扬光大也是挺好的。
1: 刷巴的言才认为，如果财产财富传承下去，孩子就可以少走一些辛苦路咯，但是传承我们上一辈教我们美德良好品行不是更好吗？比如欧美人很少留一些值钱的东西给他们的孩子呀。
0: Terry 呢就说希望可以把理财观念教下去，虽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但他觉得理财不容易。
1: 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算是怎么说呢，激起他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吗？比如我自己以前是不会去思考我要留什么给我孩子的，就我觉得自己可能还算年轻，还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或者我们说吧，现在我们这些年轻的父母其实拥有的东西不多，所以你说要留给孩子，可能有些人说哎呀，我现在能够应付生活给他好的教育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要想什么有多的东西留给他，这个可能是一个现实的面向啦。但是我个人觉得你也不要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你要想就是那如果未来真的生活有了还不错了，那请问我优先想要保留哪一些东西作为这个之用。每个人有不同的理念，有些人是房子，有些人是可能我想要留一些蓝筹股，有些人就是我想要建立一个事业，那以后呢这个事业可以让我的孩子就是继续在这边就赚到一些财富，什么什么都可以了。
1: 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这个主要的新闻呢，就是在提这个公积金局新推出的 iLegacy 嘛。我觉得公积金局的用意非常简单，就是你要先规划好自己的退休的生活，之后呢再来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到孩子。所以希望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各位呢，也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不只是想你要留给孩子什么，可能可以看看自己的退休生活是不是有做好了规划啦。5:52是时候进入公益快讯。
3: 公益快讯，
2: 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3: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2: 新山癌症互助协会 iCare 一直以来陪伴癌症病友在抗癌路上获得关怀与支持。他们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半位于协会的活动中心举办 iCare 嘉年华筹款活动。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义走、义诊、义卖、义唱以及义检，欢迎大众踊跃参与，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兴趣参与义走活动的朋友可在7月17号前报名，详情可联络012-799-0798或017-761-9698。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 在进入6点钟之前，先来和你跟进一下今天早上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果如何。
0: 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今天早上呢有2场的16强比赛已经是完成了。首先呢是清晨3点上演的双牙大战，就是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最后呢西班牙在补时阶段，就是伤停补时的时候呢，就绝杀1-0小胜葡萄牙，淘汰 C 罗挺进8强。那么他们上半场呢是没有取得任何进球，球0-0交白卷的。那么到了91分钟，眼看这个比赛有可能进入加时赛的时候呢，西班牙就逮到了机会，快速开出自由球，费兰托雷斯把球直塞进入禁区，而梅里诺就补上低射入网，就让西班牙呢靠着这个全场唯一的进球，以1-0拿下了胜利了。
1: 这场比赛也是41岁的葡萄牙巨星C罗纳多踢的最后一场世界杯了，他因此呢正式结束了个人参与的第6个世界杯之旅。在这一场双牙大战当中，他完成了3次射门，2次射正，跑动距离达到9.2公里，可是呢就没有办法取得任何进球。比赛进行了98分45秒，中场哨声响起，一切尘埃落定。
0: 20年前呢 ，C 罗是身披葡萄牙17号球衣登上世界杯的舞台的。20年之后的今天，他是以7号队长身份完成了最后一战。他参加了6届世界杯，踢了27场比赛，打进了11个进球，这也正式画下句点，象征着呢属于 Cristiano Ronaldo 的世界杯时代呢正式的落幕。那比赛结束之后呢，西班牙到底会面对谁作为8强对手呢？本来是比利时或美国的，不过呢比利时跟美国的比赛呢已经在8点开踢，然后呢比利时是成功以4-1踢走美国，即将成为西班牙的8强对手。
1: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其实在接下来今天晚上还是会有一些比赛的，不过我再跟大家说一说2022年世界杯的三个主办国呢，目前来看是已经全军覆没，没有办法挺进八强。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嘛，最终墨西哥和美国分别坐上了 A 组跟 D 组的正盟主，加拿大则是以 B 组副盟出现，三支主场队伍呢都打进了32强的淘汰赛，最后呢他们都是先后倒在了16强。
0: 没错，所以呢很可惜啊、哦，那他们没有办法以主场的身份就是接近这个大力神杯。不过接着下来还是有蛮多精彩比赛要上演了，稍后呢在6点结束之前再给大家报告一下。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午后微风轻轻，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尔州万金一所学校涉及伤人案的一名初中三女学生，从今天起被扣押四天，直到七月十号。位于德罗达杜的法庭推事马斯林达斯拉曼针对这名十五岁嫌疑人签发了严扣令。今天代表嫌疑人出庭的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律师 S.V. Jaswari Devi 证实了这件事，并提到其当事人患有自闭症，嫌疑人昨天学校持刀伤人，导致一名十五岁女学生受伤，伤者父亲证实他的女儿肺部损伤，同时身上有十六处被刺伤。马来西亚消防与拯救局努力通过加强资产预备应对预料今年底将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消拯局从这个月起分阶段接收200辆的轻型交通工具。局总监的苏里诺希沙摩麦说，消拯局目前确保做好准备应对预测可能发生的森林和泥炭地火灾以及烟霾等情况，预计在今年11月到明年1月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将引发各类事故。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强调，外界指控政府受行动党影响或听命于行动党的说法是用来抹黑西蒙的过时论调。他说，无论是联邦政府或森美兰州政府，所有政策和决定都是通过所有成员党讨论汲取的共识后集体做出的，而非听命于任何一方。新加坡推出1961年公路交通法令修正案，新法案将处罚驾驶时手持手机的行为，同时也针对酒后驾驶实施更严格的酒精浓度限制。修正案由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于星期二在国会提呈。法案列明，只要司机在驾驶时手持手机即属于违法行为，无需证明司机当时是否在使用手机。中国西北部甘肃省星期二发生土崩，造成五人死亡，十二人失踪。截至下午2:50，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五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超级台风巴威横扫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当地数万人星期二面临停电。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Aline 的大大的拥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7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傍晚好，我是 JC 进城。
0: 是时候回家吃饭啦。不知道你现在在塞车路上，还是你已经到家准备吃饭了呢？不知道，我觉得大部分的华人哦，还是以白饭作为主食，
1: 对对对，肯定啊，
0: 尤其是晚餐一定要吃到饭，然后如果没有吃到饭的话，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力，或者是没有饱足感。不过呢，根据数据显示啊，我国每户家庭一年浪费是近百公斤的食物不等哦，而且超过90%是熟食，比如说白饭啊、蔬菜啊，或者外带食物，这些浪费的指数是最高的，而且呢，有近80%的家庭是没有分类厨。无语这件事情的，
1: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来聊一聊哈，究竟呢，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呢？我们知道呢，大家我们说在饮食方面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性哈，有时候习性是很难改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处理的手法上呢，可以做一些的调整。那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了。
0: 甚至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或者你自己在已经做了，还是有一些食物没有办法避免浪费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方式，把这些食物更好的处理掉，比如 food bank。食物银行，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以前都谈过的，就是我们把不要的食物或吃不完的食物给别人，究竟是好事还是不好呢？我们常说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可是 food bank 的态度或者是 food bank 的处理模式有没有办法很合理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是把就是用不完的资源啊，吃不完的食物转交给一些有需要现在缺食物的单位，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挑战？是不是我们想的太理想？那餐厅
0: 捐就捐了，
1: 像这些面包啊，弄太多了卖不完，那就捐出去。可是现实上真的可以这么做吗？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来一位嘉宾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待会儿7:00呢，就有积善食物银行的创办人吴祝光来到节目，和我们聊一聊到底这个食物银行是怎么进行的呢？啊，又或者如果普通家庭的话，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些食物被浪费呢？
1: 是，稍后我们再继续聊。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斯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斯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vr.spr.gov.my。
1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一期的启程2.0，我们谈合伙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合伙搭档做生意最可怕的其实不是钱，而是人性。合伙失败，关系破裂，不一定是因为钱，但一定是因为人性。我们来想象一下，创业初期大家都很单纯，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有人负责产品，有人负责销售。那个时候公司什么都没有，每个人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打出属于我们的市场，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就。目标一致，而人性在这个时候是最正向的。就像刚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很浪漫。可是当公司开始成长，一切就慢慢改变，尤其利润出现了，权力出现了，名气出现了，矛盾出现了，人性也开始出现。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叫做公平感偏差 Equity Bias， 这是在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中指我们在资源分配、团队奖励或商业谈判之中受到主观情感和自我中心视角的影响而产生的判断偏误。
1: 也就是说，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贡献，认为自己理应获得比实际更丰厚的公平回报。负责业务的人会觉得，没有我，公司根本不会有客户。负责管理的人就说，没有我，公司早就乱成一团。投资的人会觉得，没有我的资金，你们都不存在。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自己的付出，很少看见别人承担的压力。于是，我付出比较多，这句话成为了很多合伙关系恶化的起点。而更现实的就是，创业公司的贡献本来就很难量化。一位伙伴陪客户喝酒喝到半夜，另一位伙伴在公司修改财务报表到凌晨，谁比较辛苦呢？没有答案，因为价值不是用工作时间来计算的。创业最大的矛盾就是不同类型的贡献很难放在同一把尺上衡量，而且还有一种更容易被忽略的人性变化，就是身份的改变。创业的时候，大家平起平坐，我们都是伙伴。公司成功之后，开始拥有不同的身份，有人成为了公众人物，有人开始成为资本代表，有人每天面对镜头，有人每天面对财务报表，有人享受掌声，有人承担风险。身份不同，看世界的角度自然也不同，于是下来一切都不一样了。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4: 下午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 来，傍晚的6:20，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4: 来关注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吧，谈谈最近的天气啊。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极端，可能下午热得要命，但是晚上就下大雨。
1: 是是是，可是下完雨还是很热，
4: 没错。来看看气象局副总监安本叮当他说些什么呢？他说，超级厄尔尼诺带来的极端气候啊，预计会在明年1月登陆我国，到时候呢，降雨量将会面临明显的锐减，气温还会进一步的飙升。他说，厄尔尼诺现象在上个月已经在太平洋中部形成，虽然海水升温的连锁效应并不会马上传到马来西亚啊，但国际气候学专家不排除，如果大气与海洋的状况持续按照目前的轨迹发展的话，那太平洋的海水温度会在11月攀升超过2摄氏度，进而又演变成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并且会一路持续到明年1月。那到时候呢，就会对我国造成全面的冲击了。
1: 那回顾历史呢，我国曾经在1997到98年，还有2015到16年，两度遭遇这个超级厄尔尼诺现象。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其实这个10年前我还在电台当班的时候呢，就有讲过，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研究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 ，El Nino 啊，这个现象。原来呢会带来这个历史高温记录的。那个时候呢，在我们先说98年啊，98年的4月9号，玻璃市的周边录得了40.1摄氏度。16年呢，我们在彭亨的巴都恩布录得39.3摄氏度啊。对气温的温度来讲呢，这个温度是很高，别说气温了，人能够去到39度已经去到就所谓的发烧的情况，更何况环境已经那么高度了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那我国的消拯局的行动部总监就说，一旦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形成，预计沙巴会受到最严重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过去沙巴呢曾经记录26宗面积超过25公顷的大型露天火灾，因此呢，消防局是把沙巴列为重点部署地区的。
4: 那他透露到呢，在今年上半年呢、就已经发生了17747宗露天火灾，这比去年和前年个别的9941宗，还有16000多宗呢还要更高啊！全国的露天火灾的热点更是多达183个，所以呢，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到，露天火灾的这个灾情呢、它是越来越严重了，而且这183个露天火灾的热点，过去一年。3年重复发生了至少5次的火灾，当中呢是以沙捞越最多，总共有30个热点，再来是槟城有21个，接下来是森美兰、 彭亨还有霹雳州各20个。
1: 那数据显示呢，从2022年至2026年的上半年，雪兰莪、柔佛、吉打、霹雳和沙巴发生最多露天火灾，包括公开焚烧垃圾。今年的上半年发生最多露天火灾的州属是吉打、柔佛、吉兰丹、雪兰莪州和马六甲。那么烟霾方面呢，当然气象局就说啊，烟霾主要是两种来源啦，啊，一个是本地烟霾，另外一个是跨境烟霾。现在呢，亚洲专业气象中心 ASMC 的资料显示，我们的邻国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热点了，空气质量开始受到影响，而因为西南季候风吹的是当然是西南风，所以呢这些污染可能会吹向我国，现在呢我们要持续的观察下去。所以如果这个气候已经很热了，那烟霾又过来，就是表示呢我们这个户外的气候或者我们说天气的质量很糟糕的话，大家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第一我们吸入很多可能就是这种烟霾带来的尘埃啊，或者是对我们肺部不良的一些物质。再来呢，天气的闷热也会就是让我们不想戴口罩，所以它就是一种辛苦上再加辛苦的感觉。
4: 我觉得很多人不理解，就是刚才我提到在11月可能会攀升超过这个2度嘛，但是很多人不明白到底这 0.5 度摄氏度甚至是2度摄氏度它差别到底在哪里，不就是比如冷气24到26吗？那30到32会差
1: 会差很多吗？
4: 那其实根据气候学家的一个说法，当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这个两度的话呢，它不是你体感温度这么简单，它是全球包括海洋啊跟陆地上的长期平均温度增加，它不是单一一个地方增加而已。所以今天你可能认为，诶，这数字看起来很小，可是它是把极端天气放大很多倍的。那差两度这两个摄氏度会发生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热浪会变得更加的频繁。那我曾经问过一些就是气候记者，到底这两度的差别是什么？你可以感受到比如一度的升温的时候，其实有大约14-15%的人，全球哦，14%的人口，你就会经历严重的热浪。就是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你体感觉得下午已经热得不行了，就算下雨你还是很热，但当这个温度提升到一度的时候，你甚至感觉不到那个下雨带来的凉意。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这个奥尔尼诺现象它越严重，干旱缺水的风险也就越快，我们人也更容易生病，暴雨也会更加的极端。
1: 是我看到一则报道呢，其实就说到啊，只要全球的平均气温比工业化之前呢升高 1.5 摄氏度，全球半数以上的高山冰川就会消失。那你可能觉得啊，冰川消失没有关系，
4: 太夸张了。
1: 但是这个冰川消失就代表呢，这些融化的冰川直接变成海水，然后呢，它就会提高这个海平面。那你要想，其实我们海边的那些所谓的这个海滩啊，或者是跟我们陆地，你觉得相差很多吗？其实没有，它如果再往上升一点点，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所谓土地上，所以我们作为半岛啊，那我们很容易呢就会被覆盖掉。所以呢，这些所谓的气温升高导致海平面上升，导致我们的陆地受到影响侵袭，然后呢，可能就是越来越多的海水灌入到所谓的城市地区的话，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所以0.5 度哈、啊，或者二摄氏度这些东西，我们听起来好像没有怎么样，反正就是像你讲的嘛哈，冷气就可以上升往下调。可是冰川融化了，它是无法再冰回去的，
4: 是
1: 因为冰川是比海平面更高的那些所谓的冰块哈，冰山这样子。当它融了之后，你觉得它有可能再把这些水
4: 变回做
1: 变回固体吗？哪怕有，它也可能就是在海底，它也没有办法在完完全全在海平面之上啊，把我们的这个海平面的这个地水平再往下压。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只能说，大家都理解，
4: 如果你
1: 但能不能够贡献就是一回事。
4: 对，如果你不想要现在发生的极端天气或者缺水啊、烟霾啊、火灾发生的更加频繁的话，那这则新闻呢，它就关你的事了，好不好？来听听831的这首《不关你的事》。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傍晚的6:39，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来关注柔佛州的州选吧，再过几天我就要回去投票啦。首相达德斯瑞安瓦早前提出建议呢，让柔佛州选的投票日安排在星期天，但他今天就出面澄清，那只是个人的意见，希望鼓励更多的选民履行投票的义务，并无意干预这个选举委员会决定投票的日期。他说选委会是独立的机构，有权根据自身的考量来决定选举的日期。
2: 那当然呢，这个所谓的建议是怎么来的呢？他说呢，星期天投票会方便在新加坡工作的我国公民回国。因为呢，很多在新加坡工作的国人啊，星期六呢可能还要工作半天，因此呢，最好就是安排在星期天投票。不过呢，他强调啊，选委会是独立机构，那如果呢选委会决定要安排在周六举行，那也是该机构的决定，他只是提出意见。并不意味着干预。
1: 那与此同时呢，第16届柔佛州选在今天进行了提前投票。提前投票的选民包括了12,000多名的军人以及配偶，还有将近13,000名的皇家警察和普通行动部队人员以及他们的配偶。他们今天在64个投票站投下手中的一票，履行公民义务。其中呢，在柔佛州的警察总部有1338名提前投票的选民，是所有投票站当中提前投票选民人数最多的投票。各投票站在今天早上8点开放，并在中午12点到傍晚6点分阶段关闭。而在柔佛州警察总部呢，早上7:30左右就陆陆续续有不少的警员在场排队等待投票了。
2: 所以呢，这个提前投票呢，也是我们说的州选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啦。那么看到柔佛州的总警长拿督拉哈曼，他就完成投票之后呢，也对媒体透露，在开放投票的前2个半小时，已经有4257名符合资格的警员完成投票，就占总人数总投票人数的36.3%。他也说呢，州内50多个警方的投票站呢，大多数是设在警区总部之内，投票过程顺利，警方呢也没有接获任何影响投票过程的事件投报。那么跟州选相关的投报呢，警方接到的大部分是跟选举物品或候选人看板遭到破坏有关的目前是没有影响投票过程的事件投报了。
1: 那还有4天呢，就是柔佛州的州选了。我到昨天还有收到一些家人的这个讯息来询问，我要怎么去查我要在哪里投票呢？然后我自己也查了一下，才发现这次的州选很多的投票站和之前是不一样的。我自己身边有很多人确实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和你过去投票的地点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很鼓励大家在去投票之前一定要去 MySBRSEMA 去 SEMA 一下，去检查一下到底你的投票站是哪里。而我们 IFM 也在全天不时在每一个节目不定时的跟大家播出一些提醒到底你要怎么样去检查，或者是你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投票日当天你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鼓励各位柔州的选民，在这个星期六我们一起出门投票咯。
0: 30秒听懂州选大事件。
3: 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0: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来关注在这个小时给大家分享的世界杯的消息吧。刚才在上一段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关于今天早上进行的赛事的一些 哎，等一下，忘记开了你的麦哈。
2: 是是是，今天早上的比赛呢，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就西班牙呢，就以1-0小胜葡萄牙，挺进八强。那41岁的葡萄牙巨星 C 罗纳多也正式的结束他的第6个世界杯之旅。他最后呢是无法带领葡萄牙捧起大力神杯的。赛后呢，他就在采访区接受采访，并表示自己问心无愧，已经竭尽全力了。他也解释自己为葡萄牙赢得了3座冠军奖杯。最重要的冠军呢是这个2016年的欧锦赛的冠军。那对他来说呢，分量丝毫不差于这个世界杯冠军。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场比赛还是为他漫长的国家队生涯画下了句点啊。
1: 赛后呢，葡萄牙的主帅马丁内斯也确认他将会离职。他说自己来到葡萄牙就是为了赢得世界杯，如果赢不了的话，那继续待下去就没有意义了。他也表示葡萄牙足总呢现在有机会选择新的国家队主教练，他的合同在今天就到期了，所以没有什么更多可以说的。这确实是他在葡萄牙国家队的最后一场比赛。至于美国以1-4败给了比利时，在赛后呢，美国国家队也在官方的 X 平台发文向球迷告别，写下我们的世界杯旅程画下句号。没想到就引来了大批的网民涌入留言区，矛头是直指赛前备受争议的巴洛叶停赛风波。就有不少的球迷批评球队和国际足联的相关决定。那他们说什么呢？有些留言就调侃，胜利不是靠作弊就能够得到的，你们没有办法靠不正当的手段去取得胜利。当然也有人是质疑国际足联对巴洛叶的停赛安排啦。
2: 是到底什么一回事呢？争议的源头是美国球员巴洛叶在32强的比赛因为蹬踏对手而被裁判以红牌驱逐。其实呢，你知道吗，拿到红牌不是代表你现在马上要离开那么简单，你下一场比赛也不能上场，你要停赛一场。所以按规定呢，他是不能在16强上场的。不过呢，国际足联在赛前，就是16强的赛前宣布将这个停赛的处分暂缓1年才执行。简单一点来讲呢，就是你不用现在停啊，你可能就是等到某一个没有那么重要的比赛才来，就是暂停啊这样子。所以呢，巴洛叶就因此得以在对阵比利时的时候呢披甲上阵。那么这个部分呢就引起了外界的热议，招来不少质疑的声音，就说呢，哎，你这个国际足联是不是听美国某人的话啊，就是偏帮啊，还是怎么样，利用规则的一些漏洞。那我相信规则里面肯定有写，就是说这个国际足联有权利啊，就是暂缓这个处分等等，否则他们不能这么做。那只是说到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明明你就是在32强的时候犯规，为什么16强你不停，你要等到1年后你才来停？1年后万一这个球员也不踢了，那是不是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很多质疑的声音都说，剑指国际足联是不是因为偏帮美国啊？因为美国是主办国之一，还是因为呢美国的某个高端的政治人物啊，有就是出面调停这件事情，所以呢，国际足联就做了一个决定。但不管怎么样啊，美国是输了，所以呢，哪怕有巴洛叶，还是1-4输给了比利时，所以呢，就很多人说啊，这场比赛呢，证明什么呢？足球是不会输给政治的。
1: 不过呢，说到关于世界杯呢，我自己本身在这一届的世界杯里面最关注的，或者说最吸引我的注意的，肯定就是佛得角这个国家啦。
2: 是
1: 因为他们人口很小嘛，就人口很少，只有55万。可是呢，在这世界杯当中呢，却在小组赛前后逼和了西班牙、乌拉圭还有沙地阿拉伯，甚至是闯进了32强，最终呢是在前几天以2-3败给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虽然是输了那场比赛啊，不过他们是赢得了全球球迷的掌声啊。
2: 没错，这支国家队呢虽然是一鸣惊人，但是还是被淘汰出局了。现在争议的部分或者是大家关注的是，他们希望赛后可以和中国男子足球队进行友谊赛，可是呢中国足协就婉拒了。为什么呢？他们说因为我们现在在全力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所以呢就不要来这个友谊赛了。而且呢2026年其实是中国跟福德角建交50周年，所以一般来说既然福德角最近呢是这个瞩目的焦点，那又是两国建交50周年，理应来说那就是来一场友谊赛可能也可以吸引一些国际的目光。不过呢中国队说没有办法， 现在呢，他们正在全力的备战2027年1月份在沙地阿拉伯举行的亚洲杯。因此呢，秋季热身赛将会是以亚洲球队为主，他们也会挑选和亚洲杯同组的对手作为陪练。那么已经敲定了乌兹别克、朝鲜等等的热身对手，所以感觉上呢，没有要跟福德脚踢。有些人就笑了，你怕？哎，是不是这样啊？我不晓得，就是有留言调侃的啦，就说，哎，只要你不上场啊，就没有输，也没有赢啊。也有人说，哎，踢完就没有友谊了。所以，
1: 只要我不踢，我就是冠军。
2: 哎，但这样子讲，中国队也不公平，对不对？就是如果对方说，我们现在真的很忙，难道你就是说对方是退缩吗？也不能这么说。但是我想，可能中国可以用更多不同的方法去应对大家。可能就说，哦，我最近比较忙，那我们不如定在2027年年底。还是怎么样，就是定一个更遥远的时间，那就证明呢其实是没有退缩啊，其实很愿意的，
1: 我们
2: 只是时间不对，我们调一下，
1: 我们还会见面的，只是不是现在而已。
2: 对对对对，所以
1: 未来总有一天。
2: 我想呢，很多人都是希望哦，哎呀，这个看一下到底福德脚有多强，能不能够打赢这个强国的足球队，或者呢可能也想要看到亚洲球队跟福德脚来一场切磋了。
1: 不知道下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呢，能不能再看到福德脚的一些亮眼的比赛，亮眼的成绩呢？我们就只能等到四年后啦，因为接下来就快要进入这个八强赛了。到底八强有哪些队伍？在今天晚上又会有哪些队伍上场呢？哪些球队上场？待会儿七点钟再来给你做一下预告。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82.93点，跌0.60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874.15点，跌18.72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462.79点，跌9.93点。总成交量达268,800万股。国家银行公布，截至6月30号，我国的国际储备金是1326亿美元，与6月15号的1305亿美元相比，增长21亿美元。这是国行外汇储备自5月底突破1300亿美元关口后，至今持续走高。国行通过新闻稿指出，上述储备金足以融资4.7个月的进口需求，以及偿还0.9倍的短期外债。我国去年的医疗通货膨胀率上升至3%，与2024年的1.4%相比来得更高。统计局首席统计师达斯里莫马乌吉马黑店说，导致这个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医疗服务成本上涨。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马来西亚医疗价格指数初步报告，该报告指出，医疗服务类别涨幅最高，达到4.4%。这个情况主要是受保险支出上涨9%所影响。此外，药品价格涨幅也从2024年的2.2%上升到2025年的2.9%。首相兼财政部长达斯里安诺伊布拉希姆强调，政府将继续确保金融机构以更迅速审慎的方式处理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融资申请，支持国内的企业持续经营和发展。他指出，如果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仍面对困难，政府为扶持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所投入的大笔拨款将无法发挥应有成效。此外，首相也说，政府推出电子发票自愿申报计划，实施到2027年12月31号，作为减轻企业，尤其是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遵循成本的额外措施。他说，在计划实施期间，企业若主动提交电子发票资料更新、修订或更正，内陆税收局将不会对相关事项施加罚款。国外方面，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894,000亿韩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中午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
5: 薛之谦《人》。

0: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1: 当我们又错失在茫茫人海。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2: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代替。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爱 FM 下班聊天下。
4: 时间来到了7:24，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5: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4: 刚才在6点的时候呢，就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在这个小时我们要谈的这个爱东方
5: 聊
4: 天下的话题啊。今天要聊一聊的呢，就是关于到食物浪费这件事啊。你有没有算过到底你家每一天到底浪费了多少粮食呢？那根据数据就显示啊，马来西亚每户家庭一年浪费近百斤的食物不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积善食物银行的创办人吴祝光来和我们聊一聊怎么看待这个数字呢？那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来避免食物被浪费呢？先请祝光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祝光你好。
5: Hello
6: 大家好，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5: 那首先呢，你如何看待啊我们浪费的这个食物量竟然是可以高达这个百公斤啊？因为呢很多时候呢，这些被浪费的食物是熟食、白饭啊、蔬菜啊、外带的食物，也就是说呢，是煮好了才浪费的哈，它不是食材浪费那么简单。所以这个部分你怎么看待？其实为什么会导致那么高量的食物浪费
6: ？OK， 首先这个问题哦，它是随着我们社会进步哦，日益的增长。那由于普遍上我们家庭大部分，尤其是城市家庭，它的收入获得提升，那小孩子或者是普通家庭，他们的生活习惯呢都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谓的唯一的改变就是他们的选择多样了。像在这种多样的这种改变的情况下呢，这样影响最深的就是对食物的不重视。那包括未能掌握这个节约粮食的这一种习惯。所以如果是以我们食物银行的角度来说的话呢，餐厅宴席是最浪费食物的根源之一，也是最大的来源之一。所以我本人是觉得父母应该是从小灌输我们的孩子对食物的一种尊重。那父母本身他要以身作则，那父母本身他要实施吃多少拿多少的一种态度去对待每一天的每一餐。那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错误的习惯，往往就是父母说的那一句话，就是吃不完不要紧啊，你放这，不要硬撑。而且很多家庭也不会选择将剩余的食物进行这个打包，因为他们也可能也担心这个食物被感染。所以我们总结的来说，父母对这个孩子呢对这个食物珍惜的这种程度呢，是取决父母他们对孩子的这个教育。
5: 所以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上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食物浪费有那么多。可是究竟是我们不太懂得去评估我们自己胃口要吃多少，还是你觉得有一些文化的因素在当中？就是我们喜欢多点一点啊，或者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餐厅准备的分量就是那么多啊，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自助餐啊，吃到饱的情况，你觉得这些有导致食物浪费的原因吗？
6: 这些是最主要的原因，尤其是刚才星辰你刚才说的一个，就是自助餐这一块。所以早期自助餐的话，就是真的是吃到饱。可是近期我们发现到自助餐的那个餐馆呢，他们都会规定，如果你的食物剩下的是超过100克的话呢，他们就会根据这个市价的收费
5: 罚钱，
6: 罚钱。对，可是这个。也不可以进行很大的这个阻吓作用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倒掉的食物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庞大。而最主要的原因，我还是刚才的那一句话，就是孩子本身态度的那个问题。因为现在很多父母都 点蛮多食物的啦，好像一家出去四口出去吃饭的话，可能他点四个到五个菜，或者是四个菜一个汤，从而呢就会增加这种风险。我们我只可以大胆的说一句话了，马来西亚的这个普通家庭，比较富裕的家庭，他们都不会根据这个自行的那个能力去点这个食物。他不像外国的父母，他是看孩子吃的怎样，吃不完的可能父母会吃完他，或者是父母他不叫，可能他的那个分量太大，他知道这个餐馆的分量太大。可是在马来西亚分量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每个人的分量都刚刚好的，不会说出现分量太大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是一餐如果是很浪费食物的话，我相信这个量一个晚上下来的话，这个量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4: 了解。那除了是这些食物浪费的情况出现，我相信它不是突然出现的一个事情啊，一直以来也有在节目当中甚至报章当中看到这些食物浪费的情况。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些食物被浪费呢？或者是不是在我们的家庭文化当中有一些事情是要做出改变的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祝光和我们聊一聊吧。先来听这首歌《雨不停留》。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聊天下。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食物浪费和分配，到底在现实当中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呢？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 Tracy 靖琼。在线上呢，我们有积善食物银行创办人吴柱光，今天我们谈食物浪费与分配的现实与挑战。柱光你好。 Hello。
3: 你好，
2: 我们刚刚谈到了哈，就是马来西亚的家庭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的习惯啊，我们的教育没有建立的非常良好，所以呢导致会有一些浪费食物的情况出现。而且数据显示呢，我们每一户家庭不是

0: 一个国家是一户家庭一年呢、啊、浪费甚至上达百公斤的食物不等。好了，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说啊，教育做得没有那么好，那我们就做教育吗？还是你觉得我们应该从什么这个角度去下手减少浪费？是要硬性规定啊，惩罚，还是等等的？你觉得教育真的有用，有能够及时反映出一些效果吗？朱光，
1: 如果你问我教育啊，这个教育肯定是要去实行的，而且我们这个对食物的这种珍惜的这种教育一定是从小，就是从幼儿时期我们就开始，从幼稚园啊一直到大学他们都应该知道的。可是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其实我们在教育对，尤其是对这个食物珍惜食物这一方面，其实我们做的是，如果是跟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说的话呢，我们起步是稍微慢了一点。那我本身是觉得其实如果是回到教育的话呢，第一个要负起这个教育的这个工作的肯定是父母亲本身，接下来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教育，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的中学教育，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教育。像我先第一个我先谈父母的教育，父母的教育就是小孩子从小开始，就是因为父母是最了解孩子摄取这个食物的这个习惯，所以他们知道孩子喜欢吃什么东西，那我们去到学校的话，你们可以看得到往往有一个情况就是学校的食堂每一次如果是去处理这些清洁工作的话，我们都可以发现到这个学生吃剩的这个食物呢的量也是蛮大的。最基本的这个原因就是可能学校卖的那个分量是已经定在那一边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选择，所以他们可能吃了几口之后他们就不想吃，所以我们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些食物可能是不合他们的胃口，还是为了吃而吃。所以我个人认为啦，这个食物的这种避免食物的这个浪费，最主要是这个我们人类本身，小孩子本身，他们一定要从小去灌输他们珍惜食物的这个习惯。
2: 那我这边其实查到了一些资料啊，朱光，我们马来西亚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曾经有讨论要不要制定类似的浪费食物法令，后来虽然说这样的一个法令并没有延续下去啊，不过我想问的是，如果执法单位真的采取了一些行动，或者是我们真的有类似的罚款啊，你觉得它会有效吗？对于减少食物浪费这件事。
1: 这个问题哦，就好像我们的邻国进行这个法定奉养父母的这个法令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政府它可以制定，就是如果是浪费食物的话，可以进行一些劳作啊，或者是轻微的罚款，这个都没有问题的。可是最主要的这个目的是我们要有这个防范的这个工作，而不是最后是为了这个避免被取缔，而我们就去做这个不浪费的这个动作，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方法是比较治标不治本了。
0: 好，我想谈谈这个食物银行的部分。我们常说你浪费的是别人需要的，所以我们只要把资源转移那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可以吗？在现实状况底下其实它做得到吗？可能我们说干粮就是
2: 食材
0: 还可能可以，可是我们大部分浪费的食物都不是干粮，都是熟食。熟食怎么转移呢？其实这个部分朱光能不能够说一说现实状况是如何的？
1: OK， 关于这个食物转移，因为有人跟我讲说如果这个食物被丢弃了它是不是可以被转移，其实这个我们有尝试去做过的，就是我们从这个餐馆或者是五星级酒店，他把这个卖不完的这个食物，他们大概是在晚上10点他们就转移给我们。那我们是有规定的，我们必须在一个小时内重新进行包装，再派送到流浪汉的这个手中。可是最后我们发现到流浪汉他们都会拒绝这一类的食物。原因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去确认这个食物他们吃下去之后会不会食物中毒。对，因为毕竟在这个一个小时的转移当中，可能在这个食物的保温 温度方面可能没有办法的掌握好，所以我们做了几次之后，这个酒店业者他们也觉得这一个东西比较不适合，
0: 嗯，明白，
1: 也不适合，对，所以过后呢，这个酒店业者呢，他们就采取一种方法，就是他们不做这种捐赠的这个活动，他们是捐赠一些存放期可以久一点的，比如说面包。
0: 干粮，
1: 他们会对干粮之类的东西，而这些熟食他们煮了，他们就不会再进行这个捐赠，而他们改变了一个作业方式，就是看当天如果他们的这个流量不大的话，他们可能减少这个烹饪的这个量。
0: 嗯，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其实这当中有涉及很多风险，因为对于业者来说，他也会担心，万一如果吃了有问题，那你是不是追究我的责任？因为是我把食物给出去的。我听过很多这些烘焙店啊，他们不愿意把那个每一天收摊之后的面包送出去，是因为很担心，万一如果吃了有什么问题，那你追究这个品牌，那我不是好心做坏事了吗？而且如果今天明文规定，哎，这个东西今天已经过期，但大部分人会认为过期还有一个缓冲期啊，你今天晚吃，还有明天晚上吃应该还可以，所以就把它送出去。可是万一出了什么状况，它就会变成店家蓄意把过期的食物给别人吃。
2: 我也有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报道啊，就是因为太多餐厅选择捐赠，或者是比如在借阅期间或者特定期间，把这些熟食分发给可能流浪汉或者是有需要，
0: 就刚刚朱光讲的，
2: 对，有需要的家庭，但是就会变成他们可能拿的太多了。就是那些可能家庭或者是那些流浪汉一天可能拿超过20个盒饭，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除了是我们尽量给予干粮之外，那我们回归到刚才的问题，那熟食要怎么处理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才对？应该要这样问。
1: 处理的这个方式，其实我们派的那个对象，他们其实对这个食物的处理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概念的。所以其实给出去，我试过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给出去的那个饭盒之后，我们发现到他是在隔天早上才开始使用，
0: 开始吃，
1: 开始吃。然后我们问他为什么你到隔天才吃，他说因为当天晚上他吃不下，可是他又不想浪费，所以他就留在隔天时候才开始吃。可是因为这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当场收掉他的这个食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派送的时候，就刚才郑怡她有讲到了，可能太多，他们就拿了量的比较多。可是我们最后发现到他拿那个量比较多，他就把多余的那个饭他丢掉，他只要那个蔬菜菜罢了。所以我们这种情况，我们发现最后我们是在变相，是我们助长他们浪费食物的一种做法，对，我们就取消这个派送。
0: 哦 ，OK， 其实我刚刚的概念就是，哎，反正这个食物如果不捐赠，当然也是会浪费掉。那如果他们拿多一点，二度浪费丢掉，似乎也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本来就已经浪费掉。不过它可能会造成一种所谓的恶性循环，或者是造成有不珍惜食物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你看，朱光说到底啊，就是做也难，不做也难，我们似乎免不了食物最后就是被丢掉。因为对商家来说，我不能不准备大量的食物，因为万一今天有客人来那怎么办？我烘焙做面包，我不可能只做几个，或者是我不可能等人要的时候我才做嘛，哈，所以不是每一件东西都可以定做。所以这怎么样呢？这听起来似乎无解啊，朱光。
1: 其实在新山这边啊，有几个他们那个我们讲的那个烘焙业，他们在捐赠这个面包给我们的时候，他的那个包装袋那边，他的那个保存方式跟你不可以在几月几号之前一定要用完它，他用 best before， 所以他那个标题哦是写的特别大的，他只希望我们在派的时候特别提醒。所以我们在派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选择性比较会照顾这个食物的，或者是遵守这个食物他们吃的那个方式的话，我们会派送给这些家庭。像有一些如果没有办法去自主去看这个食物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都会请我们的义工确保他们在 几点之内吃下去我们才离开。
2: 嗯，了解。好吧，那我觉得最后可能可以请祝光来给我们说一说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确实如此，就是我们浪费熟食的情况，这状况是非常严重的。当然教育方面我们也应该要下手。可是从你们自己非营利组织的角色也好，或者政府方面执法单位，你觉得我们能够怎么配合去尽量的减少这种情况持续的恶化呢？朱广
1: OK， 其实呢我是很希望我们非盈利团体我们可以跟政府进行合作，而这个进行合作呢，我们是希望可以成为这一个政府他们的一些战略伙伴。而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伙伴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会议去各自的把这些问题我们就说出来，因为我们就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跟政府分享，我们也希望政府把他们的顾虑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政府在最近这几年他们给了很多的这个我们讲的食物箱，他们给了很多这种里面装了食物那个箱子给了出去，可是在给的过程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为了给而给，可是里面到底有没有居民他是需要到里面的一些物品，这个是另当别论，所以这个也会造成恶度他们居民丢弃一些干粮。所以我们好像我们计算食品箱，其实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就采取一个行动，就是希望居民他们来，然后是他们自己去选择他们要的干粮，他们已经被训练成他们不需要的干粮是他们不拿的，所以他们只拿他们需要的这个干粮。所以我们希望政府是可以主动的联系我们，因为我们这边我们曾经联系过政府，可是最后的这个回应就是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跟政府一起去做这一块分析食物的这个运动。
0: OK， 那当然呢，我们希望大家哈都能够透过我们今天的访问呢，了解到，其实我们知道大家在用餐的时候啊，或者是去出席宴会的时候，有很多的身不由己啊，或者是逼不得已哈，因为你请客啊，像你摆宴会，你请客，你肯定就是希望一切都风风光光啊，然后呢这些菜色要好，然后量要多，不想丢人啊，这个我们能够理解。那用餐的人呢，可能也要有一点的这个角色，就是那能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去减少这些食物的浪费，譬如不要因为要外带啊，或者是把食物带回家就觉得丢脸。那如果有一些食物真的还完好的，那你觉得自己家中应该还有足够的时间跟人力去消耗的话，那是不是能够做一个资源的调动？我们知道呢，这个食物银行是不容易经营的，
2: 没错，
0: 因为你说为他去生产食物又好像没有达到原本要减少浪费的那个目的。那如果你不是用这种生产的，你用回收的或者是第二层的第二等的这些食物，又担心当中有风险，因为毕竟
2: 你不知道到底他会去到什么样的人手上，或者在他手上能不能够很好的去被处理。
0: 就是哪怕是缺食物的人，他也有被保护的权利，他也不应该是吃坏掉的食物，你明白吗？所以这个过程很难做，所以就是教育吧哈。那可能祝光最后再来给大家一句呼吁的话，对应回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的，我们在自己本身能做的事情应该是哪一些？
1: 我其实我就很希望公众可以去认同一些慈善组织他们对食物的这种珍惜的一些活动。那以我本身我们的食物银行，其实我们不需要公众捐赠很多很多的干粮，不需要，我们一路来的口号就是一人一包的这个饼干或者是烘干面。那大家的一包饼干或者是一包的烘干面呢，那就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温馨，因为我希望我们通过这一简单的饼干可以让我们的社会是有温度的，而不是冰冰冷的。 一种社会。
0: 嗯，
2: 是我们很常以为食物浪费就发生在餐厅啊，或者是宴会啊，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它真的就发生在我们自己家的冰箱。
0: 嗯，
2: 你买了之后你觉得我会煮或者我会用到，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它给遗忘了。
0: 是，不过我也理解啦，很多人听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要我省那家里一点点，你不如去管酒楼呢，酒楼一天都不知道是我一年还是半年的量啊。是没有错啊，是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善小而不为之啊，不能因为你自己浪费的你觉得那个影响很低你就不去做。你也要想，就是你到底灌输了怎么样的这种饮食的概念给你的孩子。如果你跟他说一点没有关系，丢一点没有关系，那这个人可能长大他会有其他的观念上的偏差，就他可能做别的事情他也会觉得一点没关系一点没关系。
2: 嗯，
0: 啊，所以这个讲起来有点老套，有点道理啊，但是希望大家一人出一份力啊。
2: 是的，我们珍惜的不只是食物，而是他背后耗费的时间、土地、水源，甚至是人力啦哈。今天非常谢谢祝光上来给我们分享关于到马来西亚食物浪费的现况和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0: 谢谢你
2: 祝
0: 光，谢谢，拜拜。
1: 谢谢你，谢谢金凯，拜拜
0: 拜拜。反正大概七零八落，我的浪漫都没了自由，脑子只想。

0: 在结束之前，当然要来和你关注今天晚上，应该说今天凌晨的世界杯消息了。
1: 今天晚上了
0: 哈。那在现在来到了今天呢，这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16强的尾声了。在八强当中，其中六支队伍已经确定了，分别就是有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还有英格兰。在今晚呢，最后两场16强的比赛就会完成，到底最后两支八强队伍会是谁呢？是阿根廷还是埃及？是哥伦比亚还是瑞士呢？
1: 没错，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对阵的排序了。首先呢，午夜12点先上演这个球王对法老的戏码，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法老军团埃及。那么梅西和萨拉赫两大国家队的传奇首度在世界杯淘汰赛正面交锋。那么阿根廷啊，他们打败了福德角之后呢，延续近8次对阵非洲球队全胜纪录，所以呢这次要放眼延续对阵这个非洲队都不败的神话。当然啊，梅西呢也希望啊，让他在世界杯的生涯总进球数从20球往上加，继续扩大历史射脚板的领先优势。也希望呢能够成为史上第一位连续9场世界杯都有破门的球员，能不能做就看他在埃及这个这场比赛能不能够也进球了。至于首次跻身世界杯16强的埃及，虽然呢整体实力不及世界冠军，但是呢斗志高昂啊，坐拥萨拉妈妈萨拉，那这个速度型的前锋势必要力争爆冷晋级的。
0: 那到了清晨4点，咖啡国哥伦比亚就会对上钟表国瑞士了。双方呢至今都是保持不败，攻守数据也是十分接近的。两队在小组赛同样是取得2胜1和，但瑞士每场平均攻入了2.3球，丢失1球，火力呢就明显是比哥伦比亚来得好一些些。哥伦比亚则是在防守上更有优势，虽然每场平均只攻入了1.3球，但只丢失了0.3球，防线呢是极为稳固的，也是这一届的赛事最难攻破的球队之一了。
1: 那所以呢，到底能不能够是哥伦比亚晋级啊，追平他们12年前创下的队史世界杯最好的战绩，还是瑞士呢放眼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八强写下新的历史呢？不管怎么样都好哈，哥伦比亚跟瑞士谁赢都好，那么都会就是对上这个我们说刚刚讲埃及跟阿根廷的胜方，所以呢这四支队伍胜出的就会在八强碰面了。
0: 好了，那来到了7点58分，我们很快就要交班啦。我是珍妮，
1: 我是JC，
0: 我们下次再见。

0: 抵抗太阳。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穆哈曼纳西尔指出，政府正在专注避免出现排除错误的情况，也就是错漏符合资格获得援助的群体，作为应对国家老龄化挑战的其中一项准备。他说，长期挑战不仅在于确保援助发放给真正有需要者，同时要避免不符合资格者受惠。他进一步说，国家老龄化议程需要经济及财政政策的持续支持，并通过国家老龄化行动框架制定五大重点方向的协调配合，确保人民福祉持续受到保障。我国已经成为老龄化国家，根据联合国的研究数据，预计我国最早将在2043年迈入老人国。副首相达斯里法迪拉尤素表示，在政治局势日益多变的环境下，公务员必须始终秉持廉政、专业和政治中立原则，确保国家稳定及政策持续落实。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都应该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为优先，不应该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法迪拉在脸书发文指出，政策的连续性对维持国家竞争力、加强治理、提升投资者信心以及促进经济稳定至关重要。而公务员不仅肩负执行政策的职责，更承担推动国家持续发展、造福人民和下一代的重要使命。马来西亚将继续加强和东协成员国及联合国难民署的合作，以更全面和更具挑战性、战略性的方式应对罗兴亚难民危机。外交部副部长达多·卢卡尼斯曼·阿旺·萨尼表示，罗兴亚难民危机已经衍生非正规移民、人口贩运及跨境安全等问题，因此需要区域合作共同应对。为此，马来西亚将研究推动多项区域合作策略，包括加强东协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担机制，并推动政治解决方案，促成罗兴亚难民自愿、安全且有尊严地返回家园。警方昨天侦破槟城五级丁雅彭加兰英达巷一间涉嫌非法储存及处理电子废料的场所，起获估计价值数百万 ringgit 的电子废料，并逮捕11名外籍人士。威中警区代主任 Nora Gigi Saad 指出，初步检查发现该场所被用作电子废料的储存及加工仓库。环境局进一步检查发现80块电子废料压缩块以及8个装有电脑组件及主板的大袋。环境局已经抽取材料样本进行分析和核实，并援引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第18-1条文对此案展开调查。威省市政厅也对该场所发出2张罚单，因为没有合法执照进行储存活动。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还没有稳定，目前还处于扩大阶段，人口流动正助长病毒传播。报道暂时没有提供确诊病例、死亡人数或疫情涉及地区等进一步的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比外界预期更接近达成解决两国战事的方案，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希望战事能结束。特朗普是在周末分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后发表上述言论。对此，俄罗斯副外交部长里亚布科夫指出，如果美国准备在俄罗斯向美国提出的方案基础上采取行动，冲突确实很快能够得到解决。特朗普透露，他这个星期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将会见泽连斯基。美国官员说，这次会谈目的在于为结束战争做出新的努力。特朗普在同泽连斯基会谈后，很可能会接着与普京进行沟通。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孝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达杜斯里阿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将会进一步了解情形，并加石油公司讨论厘清有关加油站业者低卢息点油补贴优化措施的轨道期间是本的指控。但是财政部长达杜斯里阿诺强调，政府将会继续确保金融机构以国家迅速、审慎的方式来处理微型、小型加中型企业的融资申请，支持国内的企业持续经营加发展。达杜斯里阿诺也讲，政府推出电子发票主管申报计划，实施到2027年12月31号，作为减轻企业，尤其是微型、小型加中型企业遵循成本的额外措施。期间，企业若是主动提交电子发票的资料更新、修订或者是更正，累入税收计将未对相关的事项施加罚款。首相马讲，马来西亚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当中的排名下跌，是受到国际评估当中几项的指标影响，其中包括政府针对部分媒体机构所采取的行动。不过，伊强调相关的行动并不是为了限制媒体的自由，或者是压制政治观点的无同款，而是针对涉及宗教、政治加王室、沙阿议题的内容，以及可能的影响国家安全的事项。相关法律及制度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杜斯里阿扎里纳奥夫曼萨伊表示，政府都在进行专项研究，探讨为网络犯罪受害者提供更加全面的保护的机制。伊指出，由法律事务署展开的研究将会探讨几项措施，包括协助网络诈骗受害者对等损失的款项，加加强对犯罪者的处罚。相关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库拉西加丹表示，政府都在研究修订2001年儿童法令第97条文，包括是不是需要明确列出未成年违法者的拘留的期限，以便在维护受害者权益、保障公共安全和促进未成年违法者改造之间取得平衡。今年1月1号以来，全国已经是录得73宗跟高温有关的病例。卫生部疾病控制组公共卫生医学专家哈斯里纳亚哈亚表示，其中59宗是裂衰竭，6宗是努力型的裂痧病，4宗是典型裂痧病，另外高裂加裂痉挛的病例各2宗。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总监 Mir Ismail Mir Akin 表示，政府各部门已经是提高戒备，以应对今年稍后可能的出现的超级逆低落 Super El Nino 现象，加西南季候风期间可能出现的严重的天时安排加露天焚烧的情形。立法院选今年进行群众提前投票，选举委员会主席达杜斯里兰兰哈伦指出，今日的投票率达到94.49%。国际新闻：两票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礼拜一每时向轨道顶通过霍里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两枚的导弹，两顶商船被击中，而且受损严重，但是无人员伤亡。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北京向记者表示，美国都在就相关的问题和伊朗进行交涉。特朗普说，美国艾玛加伊朗达成协议，艾玛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美国有能力在一点钟内袭击对伊朗的基础设施。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邓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5: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4: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5: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七月六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七月七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七月八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七月九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七月十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诶，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10: 撒出去我射出大手来看。
1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2: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 C 罗不仅仅是连续六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二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两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十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九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由于美加墨世界杯还在进行中， C 罗的个人进球数还大有再增加的可能。
1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杜苏里安娜伊布拉欣敦促联邦土地发展局管理层实践最佳治理，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也是财长的安诺说，查明政府也是通过这样的实践，以更透明、更廉政和更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使人民受惠。首相今天在彭亨州位于珍卡的敦阿布杜拉扎体育馆出席肯殖民日及联土局70周年纪念庆典发表讲词时，这么表示。另外，首相提到，政府建议修正1960年土地法令，允许在联邦土地发展局地区的垦殖民在拥有的住宅地上建造超过一个单位的房屋。联土局已经接获指示，在2个月内预备有关修正草案，准备提呈内阁，并在今年内带到国会讨论。雪兰莪州教育局代表今天探望在昨天一宗校园刺人案件中受伤的女学生。这名女学生昨天在瓜拉冷月万金一所中学遭另一名女学生持刀刺伤。雪州教育局在脸书贴文表示，局主任安诺阿什金阿布嘎逊探望了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这名受伤女学生，也见了学生家长，向他们表达关切和支持。涉及这宗伤人案的初中三女学生从今天起被扣押4天，直到7月10号，位于德罗达多的法庭推示马斯林达斯拉曼针对这名15岁嫌疑人签发了严扣令。今天代表嫌疑人出庭的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律师 S.V. Jaswari Devi 证实了这件事，并提到其当事人患有自闭症。嫌疑人昨天学校持刀伤人，导致一名15岁女学生受伤。伤者父亲证实，他的女儿肺部损伤，同时身上有16处被刺伤。泰国首相阿努廷将从7月9号星期四起向我国展开2天的正式访问。他是趁泰国宋卡府沙套县的新边境关卡于7月10号正式启用前访问马来西亚。这个新关卡预计将提升跨境物流效率，同时促进马泰两国之间的贸易、投资与旅游往来。泰国政府发言人拉差达表示，阿努廷这次是应我国首相达苏安诺伊布拉欣的邀请访问马来西亚。这次访问显示两国致力促进双边合作的决心。拉差达提到，沙道县这个永久性的新边境关卡在开放后将每天从清晨5点开始运作，直到晚上11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星期二发生爆炸，造成18人受伤，包括4名警员。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当地访问，并且爆炸就发生在他下榻的酒店附近。一名叙利亚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大马士革市中心靠近马克龙下榻的四季酒店附近于星期二发生了2次爆炸。据称，这2次爆炸是由2个简易装置引起。第一个装置被放置在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内，第二个装置被放置在一个垃圾箱内。马克龙表示，虽然发生爆炸，他仍然会继续访问叙利亚。马克龙是在星期1抵达大马士革，爆炸在星期2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酒店前往总统府会晤叙利亚过渡时期总统沙拉。马克龙是在2024年叙利亚的长期统治者巴沙尔阿萨德下台以来首位访问叙利亚的西欧领导人。两名领导人预料将见证几份双边协议的签署仪式。随着哈马斯宣布解散本身在加沙地带的管制机构之后，比利时政府考虑承认巴勒斯坦国。比利时外长普雷沃星期1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已经指示内阁准备决定承认巴勒斯坦国。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浩，我是蔡美红，为您带来钓鱼新闻。今年的1月1日以来，全国共录得73宗甲高温相关的疾病的病例。卫生部疾病控制组公共卫生卫学专家哈斯林娜亚哈亚表示，其中59宗属于热衰竭，6宗是老弱性的热射病，4宗典型的热射病。另外，高温甲热痉挛的病例甲5宗。伊指出，目前累计死亡的人数在铁道死人，包括农民的成年的人士以及农民的儿童。政府甲部门已经提高戒备，以应对今年稍后可能出现的天气，厄日尼诺、苏伯厄尼诺现象，以及西南季候风期间可能带来的炎热天气，阴霾甲露天风烧的情况。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总监苗伊斯迈尔苗阿金表示，政府的灾害管理策略已经从被动的应对转向主动的方法，并透过协议的会议、协调的会议，加强各部门的合作，提升集体的应对的能力。马来西亚消防和拯救局努力透过加强自杀的设备，应对预料今年尾将出现的天气厄日尼诺的现象。消防局从这个月起，本阶段的接收900辆的车轻型的交通工具。局总监达多斯里诺希山穆罕默达，消防局目最确保做好准备，应对恶切可能发生的森林甲泥土地的火灾以及阴霾等的情况。二季度今年的11月到明年的1月的天气，厄日尼诺的现象将引发各类的事故。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李兆福强调，外界指控政府受行动党影响和贴面而行动党的极大化，是用来抹黑、欺瞒的怪事的论调。一旦无论是联邦政府或新美兰州政府，所有的政策及决定，若是透过所有的成员党讨论及取得共识后，集体做出的，而非听命而任何的一方。苏南澳洲望京一间的学校涉及小人物的一名初中三个女学生，从今日起被扣押4日，直到7月10日。为了得到达多的法庭推测，马斯林娜·斯拉玛针对这名15岁的嫌疑人枪发了两口令。近日代表嫌疑人出庭的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律师 S. V. Jeswari Devi 解释了这件事，并提到其当事人患有自闭症。嫌疑人昨日到学校也多小人到底一名的15岁的女学生受伤，小姐的父亲解释，一个女子肺部损伤，当时身上有16处被创伤。新加坡推出1961年公路交通法令修正案，新法案将处罚驾驶时手举手机的驾驶，同时也针对酒后驾驶实施经验级的酒精浓度的限制。修正案由内政部交给政府部长审听，到初期至到国会提听。法案列明，只有司机到驾驶时手举手机即属于违法的驾驶，无需证明司机当时是否到使用手机。中国西北部江苏省的车骑子发射土崩，造成5人的死亡，12人的失踪。截至下午2点50分，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21名的被困者，其他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超级台风包围黄沙，美国太平洋的属地广岛甲马里亚纳的群岛，当地消防人初期只命令停电。受创最严重的是罗塔岛。以上的 RTM 钓鱼新闻是由郑彩怡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是7月7号，2008年的今天，马六甲和槟城乔治市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正式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我国首个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遗址。世界遗产委员会的21个成员国一致认同，马六甲和乔治市拥有独特且珍贵的有形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呢，将会和你聊不同的综艺节目。那上周呢，就和大家分享的是韩国恋综的这一档综艺节目嘛，《单身即地狱》。那下来呢，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你聊聊另外一档综艺节目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好多社会人士的压力都越来越大了，像工作有压力啊，生活有压力，人际关系也会有压力。所以很多人说啊，如果今天能够让我笑五分钟，那我想这一天就值了。而近几年呢、就有一种表演是越来越受欢迎，那就是台上只有一个人，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复杂道具，甚至连背景音乐都感觉到很少哦，只靠一支麦克风、一张嘴就能够让全场笑到停不下来。今天要聊的呢，就是腾讯视频的人气节目，那就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他邀请超过50组脱口秀的演员同台竞技，用幽默自嘲和观察生活的方式，把大家每天都会遇到的烦恼变成一个又一个的爆笑段子。但你知道吗，真正优秀的脱口秀啊，从来并不是为了去取笑别人，而是让大家笑着笑着突然觉得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很多人会以为这个就只是脱口秀大会的衔接嘛，那其实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不过其实这个综艺节目呢，全新的名字嘛，那就叫做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就像是一个全新的升级。节目集结来自不同风格、不同背景的脱口秀演员，有人擅长观察生活，有人专攻职场，有人是聊爱情，有人说家庭，还有人专门吐槽自己。那比赛呢，虽然是有竞争的哈，不过呢，节目更强调的就是让更多优秀演员被大家看见。除了选手之外呢，节目还有一群校友团啊，从第一集的张雨绮，还有大张伟以及张绍刚等等哈，到第二季加入了李宇春、罗永浩，第三季呢就是由大张伟、周深等等的脱口秀演员就组成了不一样的阵容，就是观察阵容啦。所以呢，他们要负责的东西挺多的，不单只是要负责点评，也要分享自己对表演的理解，让节目多了很多不同的角度。那为什么近期脱口秀是越来越受欢迎呢？可能大家以前都觉得啊，说笑话、讲笑话，听起来很简单是吧？感觉就是你会讲话就可以了。不过啊，真正的脱口秀呢，其实一点都不简单。首先，演员就一定要先学会的就是观察生活，把一件大家每天都会遇到的小事重新拆解，再用大家没想过的角度表达出来。比如，上班为什么永远觉得星期一最长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减肥永远都是从明天开始？为什么外送平台总会知道我们今天想吃什么？这些事情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可是呢，你经过这个脱口秀演员再重新包装，也会觉得瞬间是觉得非常的好笑的，因为笑点就是来自真实，而不是刻意营造。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在之前有没有追过这一档综艺节目《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欢迎上线和我们聊天互动吧。我们现在在 iFan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欢迎上线和我们交流分享 AIFM.Malaysia， 或透过文字语音发送到 iFan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蔡健雅的 Goodbye and Hello。 下来呢，就有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0: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1: 系啊，乜你冇睇啊？
0: 醉咗几晚波，翻个黑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1: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0: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1: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2: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国家网络安全峰会活动代表蔡尚卫强化主权韧性。
5: 在这个数字时代，保护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在守着物理上的边界或者是实体资产了。我们的这个 cloud system 跟网络的基础啊，公共的数字，还有老百姓对网络服务的信任，全都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要让国家安全真正的强大了，政府啊、企业啊，到我们每一个普通市民啊，脚步都必须一致。SME 啊，这些中小型公司啊，其实是黑客眼里的软柿子。其实这些中小型企业都没有做这些防范哦，很多时候都是中一次又一次的勒索软件啊，就会导致整个公司的这个 system 啊 shut down 这样，其实是很大件事一下。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6: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东西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1, 2, 3. 中港台、韩国、日本。

经历，有人说的就是社交恐惧。这些原本可能令人难过的事情，经过幽默表达之后，反而让观众觉得原来大家都会这样，笑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的疗愈。很多观众说啊，看完节目最大的感受不是一直笑，而是终于学会用轻松一点的方式面对生活。最近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三季出现了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节目中一位参赛选手就分享了自己追星故事，没想到这段真诚的分享却让校友团成员周深当场红了眼眶，他一度哽咽落泪，情绪持续数分钟。平复之后，周深第一时间站起来向现场观众、选手以及工作人员鞠躬道歉。他说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了录制进度，但现场没有人责怪他，反而给予掌声和理解。节目播出后啊，相关话题也迅速登上热搜，阅读量是突破20亿。许多网友都说啊，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位明星失态，而是一位真诚的人因为感受到粉丝的爱而忍不住流下眼泪。很多人觉得脱口秀就是在讲笑话，不过其实并不是哈，因为真正优秀的脱口秀呢，最后留下来的往往不是笑点，而是观点。有时候一句话会让你笑，下一秒又开始认真思考，例如关于工作、关于成长、关于家庭、关于爱情。优秀演员是不会告诉你答案，而是透过幽默让你重新思考生活。所以很多人说，脱口秀其实是一门观察人生的艺术，只是他选择用笑声来表达，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继续为你送上好歌，包括有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齐秦和齐豫合唱的其实都是一样，也欢迎你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四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三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两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你好，我是敏瑜。相信一说到今天这个主题后，或者是这个节目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应该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这就是。生活压力很大嘛，来点娱乐，来点让自己开心的节目是非常重要的。毕竟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真的是越来越快了，可能每一次你打开手机啊，确实是非常多的新闻，很多资讯，不过相等于你的压力也很多，诶，焦虑也非常的多。所以呢，就像这一档综艺节目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存在的意义我相信不单只是停留在娱乐了。毕竟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呢，在结束时候它都更多的是在提醒着我们，生活再忙也别忘了要笑一下。因为很多烦恼当你能够笑出来的时候呢，它就已经没有那么可怕了。当然节目也会让更多的年轻脱口秀演员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所以你会注意到，有人是一夜爆红，有人是慢慢累积观众，但他们共同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变成大家共同的快乐。今天也陪大家了解了这档综艺节目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我想呢，这一档综艺节目也证明了一件事，真正厉害的幽默并不是拿别人开玩笑，而是愿意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狼狈、自己的失败变成一句句让人会心一笑的故事。或许我们都不一定会站上脱口秀舞台，但生活里如果能够多一点幽默，少一点拥抱，或者是就少一点抱怨的，应该这么说，多一点拥抱，很多事情呢其实都会变得更加轻松了。那我们就在下周继续和你聊其他的综艺节目。如果你在近期也看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希望下回敏瑜在空中和大家推荐分享或介绍，记得到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留言下方推荐和分享吧，或到 iFM 的 WhatsApp 继续和我们推荐0111701-8289。那么在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的歌包括有温岚的同手同脚，大嘴巴的大嘴巴，还有黄霄云的一路荣光。这首歌曲呢就是影视剧《云秀行》的片头曲，在下个小时有翻唱时光机和你聊聊听听稍稍好听的翻唱歌曲。如果近期也听了很喜欢的翻唱歌曲版本，也别忘了继续和我推荐分享啦。 iFan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包括 iFan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AIFM.Malaysia。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 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 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在今天的第16届柔佛州选举提前投票日，总共有 94.49% 的提前投票选民出来投票。选委会秘书 Nando Cairo Sario Idris 说，这相等于有19471人出来投票。今天投选的选民是军方人员和他们的配偶，以及包括普通行动部队成员在内的警员及他们的配偶，他们在全州62个提前投票站投票。 Cairo Sario 说，今天的投票是从早上8点开始直到下午5点，其中29个投票站在中午关闭，5个在下午2点关闭，其余28个则在下午5点关闭。提前投票箱会存放在警察局，直到星期六投票日开始正式计票。这次州选举总共有172名候选人角逐56个州议席。配合周末举行的柔佛州选举，马来亚铁道公司将安排向南路线的 ETS 电动列车增加7464个座位。新山中央车站往返金马市的电动列车班次将增加，以应付选民回乡投票的需求。在这之前，6月19号推出的额外列车班次车票已全部卖完。为应付选民需求，马来亚铁道公司安排吉隆坡中环车站往返新山中环车站路线增加四个班次，并在新山中环车站往返金马市线路增加另外四个班次。增加班次的列车将于7月10号到12号期间运行，每天提供2488个座位。青年及体育部已指示属校的青年及体育技术培训学院考虑为需要回乡投票的学生提供特别假期。青体部表示，其青年技术发展单位已经发出指示，指示青体部技术培训学院为符合资格学生批准假期，让他们可以回乡投票。每一票都代表着决定国家未来的一份力量。青体部技术培训学院的学生不应该被迫在技能培训和履行公民责任之间做出艰难抉择。青体部在今天发表的声明中提到，请假申请必须提交给学院管理层，管理层将根据投票站的地点、合理的通勤时间以及协调培训和学习安排的需要来考虑是否批准。西盟主席 Dr. Anwar Ibrahim 协助西盟候选人在第16届柔佛州选举竞选中拉票的行动，为当地社区带来了非同寻常的振奋。通讯部长 Dato Fami Fadil 说，他最近陪同首相在巴珠巴峡县的 Sengkarang 和 Samora 出席两场竞选活动时，亲眼目睹民众的热烈反应。也是人民公正党宣传主任的 Fami 表示，这种反应显示民众接纳西盟在州选期间所提出的竞选主张。他相信这种热切反应最终将转化为对西盟的支持，或至少引发民众对这场州选的关注。美国白宫正式向未成年人推出特朗普账户，父母或监护人可为18岁以下子女免费申请开设长期股市投资账户，账户投资收益可享有税收优惠。2025年初到2028年底出生的未成年人还可获得联邦政府1000美元种子投资。白宫表示，目前申请已超过600万份，其中有大约86%是来自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的家庭。不过，这项政策也引发质疑，批评者指出，许多低收入家庭缺乏持续投入账户的金融资源，申请流程也可能过于繁琐，导致最需要帮助的儿童未必能真正受益。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已提出改进方案，要求简化申请程序并完善福利保护机制。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拿一张飞脸为你带来合言使门。石龙澳洲教育局代表检疫探望妻陈本业一种教人次年安中诉讼的吴学生。今名吴学生陈本业妻快乐冷日温静一所中学皮衣的妹仔迟到次上。石柱教育局在两首条文中表示局主任温诺阿希金阿布卡辛探望了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健名诉讼吴学生，也见了学生家长向几多人表达关切和支持。涉及的中双人案的妹仔从检验器皮卡阿斯尼直到前日十号为耶特洛达托的法庭推事马斯林达斯拉麦针对的名是不是嫌犯遣返了严求令，检疫代表嫌犯出庭的国家法律人事基金会律师 S. Vijayaswari Devi 证实了这件事，并提到其当事人犯有自闭症。嘅名嫌犯陈本业在学校迟到双年，投资业名是唔识吴学生诉讼，双者父亲证实其嘅妹肺部损伤，同时身上有16处皮刺伤。经济部长阿茂纳斯鲁拉·穆罕默纳西指出，政府正在专注撇面出现排除错误的情况，也就是错了符合资格非地人士的群体。其讲，为应对国家人口老化，政府的长期挑战不只是采取确保人士发方便真正有需要的人，同时有撇面不符合资格的苏菲人。其进一步讲，国家老年化议程需要经济及财政政策的持续支持，并通过国家老年化行动强加制定五大重点方向的协调配合，确保人民福祉持续受到保障。我国已经成为老年化国家，根据联合国的研究数据，已经我国最早将在2043年迈入老年国。马来西亚将继续加强同东协成员国及联合国难民署的合作，以更全面同经济战略性的方式应对罗兴亚难民的危机。外交部副部长达杜鲁卡尼斯曼阿旺绍尼表示，罗兴亚难民危机已经影响非正规移民、人口贩运及跨境安全等问题，因此需要企业合作共同应对。叙利亚首都泰马斯格斯中心星期二发生爆炸，造成18人受伤，包括4名军人。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当地访问，并且爆炸就发生在寄出的酒店附近。一名叙利亚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讲，泰马斯格斯中心靠近马克龙住的四季酒店附近，在星期二发生了2倍爆炸。这2倍爆炸是由2个简易装置引起，第一个装置被放置在填在路边的儿童车内，第二个装置被放置在一个垃圾桶底部。马克龙表示，虽然发生爆炸，他仍然会继续访问叙利亚。马克龙是在星期二抵达泰马斯格，爆炸在星期二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酒店前往总统府庇护叙利亚过渡时期总统萨拉。马克龙是2024年叙利亚的长期统治者巴沙尼阿萨德落台以来首位访问叙利亚的时有两头年，两名两头年以后将见证结婚双边协议的签署仪式。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讲，刚果民族共和国伊波拉疫情很难稳定，目前很处于扩大阶段，然后流通症次状病毒传播。报道暂时没提供确诊病例、死亡人士或者是疫情涉及地区等进一步的细节。以上的 RTM 核二新闻由总裁员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将会和你一起听听和聊聊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那可能说到日本歌手要翻唱华语歌曲，很多朋友都会很好奇哦，他们究竟能不能唱出中文歌曲的情感呢？来自日本的小岛静太呢，就给好多人一个非常棒的惊喜哦。他是一位创作型歌手，声音不像很多实力派歌手那样有爆发力十足，反而是属于很温暖、很细腻的类型。听他唱歌呢，会觉得他并不是在炫耀技巧，而是在慢慢说一个故事。也因为这样啊，当他翻唱华语歌曲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画面。虽然中文并不是他的母语，但他对咬字发音都下了很不少的一些功夫了。最重要的就是他努力去理解歌词背后的意思，而不是单纯把歌词唱出来。所以呢，很多人都说啊，听小岛静太唱歌会有一种很舒服很治愈的感觉。或许就是因为日本音乐一直都很重视情绪层次，他把这种演唱方式呢带进了华语歌曲之后，反而是让熟悉的旋律多了一份安静和温柔。其实近几年呢，也越来越多海外歌手开始翻唱华语歌曲，也证明了华语音乐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的。因为本来就没有国界，即使是语言不通，但是只要情感是真诚的，观众都能够感受出来。而小岛静太的翻唱呢，也让不少网友留言表示，原来华语歌曲还有这样的诠释方式。有人喜欢原唱的那种大气澎湃，或者是也有人会很喜欢他这种亲情诉说娓娓道来的版本。那两种风格呢，我想都是各有魅力的。翻唱从来就不是要复制原唱，而是用自己的声音重新说一次同样的故事。而小岛静太呢，并没有刻意模仿任何人，而是用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赋予歌曲新的生命，也让更多日本听众有机会透过他的演唱认识华语音乐的魅力。这或许就是翻唱最迷人的地方了，那就是同一首歌可以感动不同的人，也可以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把音乐真正连接在一起。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曲吧，有的就是小岛静太所演绎的《桂花风》。这首歌曲呢，就是阿拉斯加海湾的日语版，原唱者是飞道尔。稍后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 Jam 邓紫棋所演绎所翻唱的日语歌曲《喜欢你》，原唱是 Beyond。

0: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你好，我是敏瑜，向来继续和你聊聊另外一首翻唱歌曲。那如果说到这首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我想很多人第一时间应该想到的就是卢广仲那种充满故事感的演唱，对吧？这首歌本身就已经很难驾驭，很难唱了，我这不单只是他的音域哦，而是情绪的拿捏。不过马来西亚实力派歌手希拉阿姆萨希拉就曾经翻唱过这首歌，而且呢他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版本。希拉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他拥有非常扎实的唱功，他并不会刻意模仿卢广仲的那种略带沙哑娓娓道来的那种唱法，而是运用自己广阔的音域以及细腻的情感处理，把歌曲变得更加深情，更有层次。那从比赛节目一路走来到国际舞台的希拉呢，一直都很擅长诠释高难度的歌，无论是中文、马来文还是英文作品，他都是非常重视歌词和情绪，所以每一次翻唱或者是演绎啊，都像是在重新演绎一段故事，而不是单纯复制歌唱或者是原唱。那么在演绎这首歌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时，他没有过多的炫技，而是选择让声音跟着情绪慢慢推进。前半段呢是偏亲情诉说的，到了在副歌呢就慢慢释放情感，让整首歌是更有感染力。不少歌迷啊听完都表示，希拉的版本虽然是少了一点原唱那种青春遗憾的青涩感，却多了一份成熟后的释怀和温暖。而像同一个故事一样啊，如果是由不同的人生阶段来诉说呢，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其实这也是翻唱歌曲最迷人的地方，同一首歌呢，不同的歌手都会带来不同的生命体验。卢广仲唱呢，可能就是偏刻骨铭心的青春回忆，而希拉阿姆萨呢，就是用他充满力量却不失温柔的声音，让这首歌多了一种跨越时间、跨越语言的情感共鸣。也正因为如此，这首歌曲刻在我心里的名字，无论是原唱或者是希拉的翻唱呢，都能够打动人心，成为很多人歌单里头再听或者是百听不厌的一首经典歌曲。那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希拉阿姆萨所翻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原唱是卢广仲，而这首歌曲的版本呢，是和 Orchestra RTM 一起合作的歌曲版本哦。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

0: 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We are 26。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单依纯所翻唱的《君》，也算是一首原创歌曲。不过他在这首歌曲里头，相信如果你有留意的话呢，他就是想要借此这首歌曲致敬他心中永远的邓丽君小姐。那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另外一首歌曲。如果有些歌是唱给某一个人的话，我想这首歌曲《年轮说》更像是一首唱给人生的歌。那今天继续带大家认识这首歌曲哈，这个作品，那就是《年轮说》。这首歌呢，就是由吴青峰填词，郑宇介作曲。最初呢，就是由杨丞琳在2016年演唱，也是电视剧《荼蘼》的片头曲。歌曲呢，就是以年轮比喻人生，来聊聊的就是每一段经历，每一次相遇和离别，都会像树木的年轮一样，悄悄刻画出我们的成长。有趣的是，多年后吴青峰呢也是亲自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曲《年轮说》，让这首原本写给别人的作品多了一层回望自己人生的意味。他温柔细腻的诠释也让这首歌曲从爱情延伸到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成长与蜕变。所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吴青峰重新再演绎再翻唱的这首歌曲吧，《年轮说》，原唱者就是杨丞琳。如果你在近期也听了很喜欢的翻唱歌曲版本，想推荐分享，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的 iFM 的直播平台，包括 iFM 的 YouTube 和 TikTok AIFM 的 Malaysia 留言下个星期你希望听到的翻唱歌曲版本吧，或到 iFM 的 WhatsApp 继续和我们分享，0111701289。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穆雷希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受促必须确保柔佛新加坡捷运系统在2027年1月1号启用前，各捷运站的 4G 和 5G 网络覆盖达到最佳水平。通讯部长达多法米发蒂尔说，通讯部所优先关注的事项之一是确保通勤者从跨境铁路服务开通第一天起就能享有无缝的数码体验。提到几个乡区网络覆盖偏弱，以致妨碍二维码数码支付的问题，法密说，预计大部分问题将通过第二阶段国家数码网络计划的落实得以解决。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总共有16支队伍将参加于8月8号在霹雳州怡保举行的第一届全国24节令鼓小学邀请赛，赛事将在怡保印德拉穆利亚体育馆举行。黄家和说，这项由教育部和马来西亚24节令鼓协会合作主办的赛会，目的是加强课外活动发展，鼓励学生传承国家的文化遗产。黄家和说，24节令鼓是一项源自马来西亚柔佛州的表演艺术，并于2009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4节令鼓这项文化艺术诞生于马来西亚，如今已经推广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随着雪兰莪州万金一所学校早前发生持刀伤人案，教育部受促加强安全校园政策。致力为儿童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的非政府组织 BJCK 表示，采取全校性的儿童安全保障方针，将使儿童保护成为整个学校社区的共同责任，而不再只是由纪律老师或辅导员承担。为加强校园内保护儿童生态系统，所有学校应制定一项全面和一贯执行的政策，制定明确的预防、报告、风险管理及干预程序。政府各部门已经提高戒备，以应对今年稍后可能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西南季候风期间可能带来的炎热天气、烟霾和露天焚烧等情况。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总监 Mio Akim 表示，政府的灾害管理策略已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并通过协调会议加强各部门合作，提升整体应对能力。专家星期二表示，现有的厄尔尼诺现象会增强，预料会打破旧有记录，使各地出现干旱、水灾以及其他的极端天气。这现象也将使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面温度升高，从而引发全球风向、气压及降雨模式的变化。这现象通常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到大约9到12个月。政府间组织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厄尔尼诺专家斯托克戴尔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和中心30多年来监测到的任何情况都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叙利亚总统沙拉星期二宣布已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达成互派大使的协议。法国驻大马士革大使馆自2012年叙利亚爆发血腥内战以来一直处在关闭状态。沙拉和马克龙在叙利亚首都召开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两国在恢复互派大使，而这也标志着两国外交关系恢复正常状态。世界杯消息，卫冕冠军阿根廷将迎战埃及，全力争夺晋级8强。这次的战役，两大球星梅西和有埃及法老之称的萨拉赫将正面交锋，相信这也将会是本届最受期待的世足16强对决之一。虽然阿根廷在预测数据上明显高于埃及，但在历史上阿根廷与埃及仅有过一次正式交手记录，由阿根廷以2-0击败埃及。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今日的第十六届由佛州选举提前投票日，总共有 94.49% 的提前投票选民投票。选委会秘书 Dr. Kairu Sharil Idris 说，相等于有19471人投票。今日投选的选民是军方人员和他们的配偶，以及包括普通行动部队成员在内的警员和他们的配偶。他们在泉州62个提前投票站投票。 Carol Sharil 说，今日的投票是从早上8点开始直到下午5点，其中29个投票站在中午关闭，5个在下午2点关闭，其余28个则在下午5点关闭。提前投票箱会存放在警察局，直到星期六投票日开始正式计票。这次州选举总共有172名候选人各做56个州议席。配合周末举行的由佛州选举，马来亚铁道公司将安排向南路线的 ETS 电动列车增加7464个座位。新山中央车站往返金马市的电动列车班次将增加，以应付选民回乡投票的需求。在这之前，6月19号推出的额外列车班次车飞已经全部卖晒。为了应付需求，马来亚铁道公司安排吉隆坡中环车站往返新山中环车站路线增加4个班次，并在新山中环车站往返金马市路线增加另外4个班次。增加班次的列车将在7月10号到12号期间运行，每日提供2488个座位。青年及体育部已经指示属下的青年及体育技术培训学院考虑为需要回乡投票的学生提供特别假期。青体部表示，青年技术发展单位已经发出通知，指示青体部技术培训学院为符合资格的学生批准假期，让他们可以回乡投票。每一票都代表着决定国家未来的一份力量。青体部技术培训学院的学生不应该被迫在技能培训和履行公民责任之间做出艰难抉择。青体部在今日发出的声明中提到，请假的申请必须提交给学院管理层，管理层将根据投票站的地点、合理的通勤时间以及协调培训和学习安排的需要，考虑是否批准。雪兰莪州曼津一所学校涉及伤人案的一名女子，从今日起被扣押4日，直到7月10号。位于特洛达督的法庭推事 Maslinda Slamat 针对这名15岁的嫌犯签发了延扣令。今日代表嫌犯出庭的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律师S. V. Jaswari Devi 证实了这件事，并提到其当事人患有自闭症。嫌犯昨日在学校持刀伤人，导致一名15岁女学生受伤。伤者父亲证实她的女肺部损伤，同时身上有16处被吉伤。马来西亚消防与拯救局努力通过加强资产预备，应对预料今年尾将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消拯局从这个月起分阶段接收200堂轻型交通工具。局总监达杜斯诺希沙穆罕默说，消拯局目前确保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森林和泥炭地火灾以及烟霾等情况，预计在今年11月到明年1月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将引发各类事故。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是。

射前助手，看着一群人追着地球，弧形自由球，完美的射球，百变的控球，还有乌龙球，

0: 桌球了。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越夜越爱，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也已经满了。当然，在送给大家听众点的好歌之前呢，也和你分享这一则消息吧。如果你是通过频率 FM 99.3 收听 iFM，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收听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就是从6月24号到7月14号，下个星期二，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位于吉兰丹州马张 Bukibaka 的发射站将进行升级工程。那工程期间呢， FM99.3 的广播讯号可能会不稳定，出现杂音或短暂中断。如果影响了收听，非常欢迎你改用手机应用程式 RTM Click RTM KLIK 继续收听 iFM 节目。不便之处敬请见谅，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理解。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孙盛希的 Dobogi， 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和你关注2026年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进入八强冲刺阶段，目前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英格兰和挪威已经晋级。这一大爆冷来自挪威，他们凭借哈兰德梅开二度，以2-1淘汰五届冠军巴西，成为本届最大黑马之一。另外，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 C 罗世界杯之旅结束。比利时则4-1大胜东道主美国。我国时间明天最后两场16强大战上演，阿根廷迎战埃及，瑞士对阵哥伦比亚，梅西和萨拉赫的表现将成为焦点。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究竟谁能继续朝着大力神杯迈进？让我们继续关注。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 Sukan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RTM KLIK 手机应用程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
2: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下来一起来听听听众点的好歌吧，包括有500的歌曲《白歌》、SHE 的《Always on My Mind》，还有张远的《嘉宾》。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1: 嗯，
0: 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追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欢迎回来，验了一点听众选曲送给你，这以下首首好听的歌都是听众点的歌哦，包括有 MT 魔幻力量演绎的《我无法不爱你》，这首歌曲呢就是电视剧《重返二十岁》的插曲之一。下来有《三生三幸》是海莱阿姆的歌，以及陈杰州的《在路上》，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我们在这个小时的点歌环节已经满了，不过我们在每一天晚上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哦。那么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欢迎你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1: 毅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时间过得非常快呀，我们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啦。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听众点的这首好歌，有的就是蔡依林的《小伤口》。感谢大家在空中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都一直上线留守和关注。我们就在下个星期二的星期二，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到午夜十二点，继续在空中和你聊聊天，听听我们来聊聊的就是我们综艺节目，还有一起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我也就在来临的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继续在空中陪你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也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爱的修复，
3: 据阿穆尔本阿素的传述，死者其祖父安之说，你们任何人都不算真正的归心，直到他使自己的私欲顺从我所带来的一切。这段圣训给我们指明了全面遵循经训是完美信仰的表现，给我们指明达至信仰完美的根本途径，即约束克制自己的私欲，让自己的私欲顺服真主的启示和使者的圣行，也就是说，让经训主导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让我们教门操守、价值判断、行为选择和处事方式，使人生和生活的方面均以经训为准，是个人追求自己信仰完美的决心表现。主啊，求你使我们成为纪念你的人，不断感谢你的人，谦恭顺从您的人，调养我们的主啊，求你接受我们的悔过，洗刷我们的过失，答应我们的祈祷，坚定我们的信仰，引领我们的心灵。我们向你祈求你所知道的幸福，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2: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4: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5: Hashtag 门牙人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爱粉越听越爱，古俊和儿联突 FM 90.7。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 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红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药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的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2: 夜晚可以平静。
5: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6: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2: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2: 让你越爱。
7: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3: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2: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3: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6: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7: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7: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8: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click click cl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国家网络安全峰会活动代表蔡尚未强化主权韧性。
6: 在这个数字时代，保护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在守着物理上的边界或者是实体资产了。我们的这个 cloud system 跟网络的基础啊，公共的数字还有老百姓对网络服务的信任，全都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要让国家安全真正的强大了，政府啊、企业啊，到我们每一个普通市民啊，脚步都必须一致。SME 啊，这些中小型公司啊，其实是黑客眼里的软柿子。其实这些中小型企业都没有做这些防范哦，很多时候都是中一次又一次的勒索软件啊，就会导致整个公司的这个 system 啊 shut down 这样，其实是很大件事一下。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8: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7: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家好，我是陈怡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1: 请披荆斩棘之时光，是无畏风过雷电人出胜负，莫笑我轻。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1: 当我们又错失在茫茫人海。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2: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代替。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记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追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出门
6: 不用
0: 花钱，
6: 不用
0: 买票，
6: 不必
0: 尖叫，
6: 可以但后果自负。
7: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8: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晒文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上兴起了一种晒文化。所谓的晒文化，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交媒体上通过照片、视频的方式或者文字的形式分享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晒文化已经成为很多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交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精装的朋友圈，毛坯的人生。这句话准确概括了现代社交媒体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经过精心包装的生活，但现实生活中却没有那么光鲜亮丽。这种现象反映了当今晒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晒豪华美食、豪宅、旅游美景，看到这些奢华的生活，许多人为了追求虚荣，也跟风开始在社交媒体晒自己的生活。然而在伊斯兰教导中，这种晒文化被认为是炫耀，是一种不被提倡的行为。谦逊和低调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正如先知告诫我们，安拉曾经教导我们，对待他人时务必要保持谦逊，不要让任何人感到自负、傲慢或者看不起他人。他还教导我们说，一个人为了安拉而使自己变得谦逊，安拉必将升高他的品级并赐予他荣耀。穆斯林圣训集。晒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给人们带来社交压力。人们在社交媒体看到别人精心修饰过的美好生活，往往会感到焦虑和不安，进而羡慕起别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进行比较，逐渐忽略自己所拥有的，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甚至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嫉妒。伊斯兰教导嫉妒是一种不好的行为。安拉在古兰经第四章三十二节中说，你们应当安分守己，不要忘记非分。安拉让你们一部分超越另外一部分人，男人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到自己的份额，女人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到自己的份额。你们应和安拉祈求他的恩惠。伊斯兰倡导真正的价值是对他人和社会所做的贡献，而非外在的奢华。艾布虎莱勒，愿主喜悦之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站起来向在座的人们说道，我给你们告诉最优秀的人和最恶劣的人，好吗？人们沉默无语。他说了三次，一个人便说，好的，安拉的使者，给我们讲讲最优秀的人和最恶劣的人吧。他说，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他人盼他带来幸福，而不会去想他会带来不幸的。你们中最恶劣的人是他人不盼他带来幸福，而想他有可能带来不幸。Tirmidhi圣训集。晒文化在现代社交媒体的背景下，虽然让人们分享了生活的精彩瞬间，但也带来了虚荣心、嫉妒和社交压力等负面影响。伊斯兰教义提倡我们要时刻保持谦逊，远离炫耀和虚荣。我们应当关注内心的真实和对社会的贡献，而非外在的奢华展示。通过遵循伊斯兰的教导，培养内在的品德和价值观，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平衡与满足。最终，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展示，而在于对他人的帮助和对社会的贡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1: 嗯，
0: 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6: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8: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9: 爸爸是就是，不用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10: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EHECP 还有 OST。
9: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8: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11: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他就能落下。
10: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11: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7: 剧情张力，
10: 角色魅力，
7: 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
10: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7: 一起听 GST
10: 啊，不是，是
7: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2: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哇
4: 哦！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4: 嗯，
3: 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5: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5: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5: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6: 4年一度全民看球，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2: IFM 越听越爱，玻璃室、吉打和冰城 FM 101.3。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大家好，我是陈威全。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 2026年世界杯。
2: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 C 罗不仅仅是连续六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二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 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两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十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九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由于美加墨世界杯还在进行中，C 罗的个人进球数还大有再增加的可能。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说中说中。
0: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0: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阿里 Parliament 国会议员，阿里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8: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2: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1: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2: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1: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3: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4: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抑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的朋友你好，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今天我们聊聊羞辱与惩罚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我们的大脑啊，可以分成上层脑，俗称理性脑，负责掌管分析和思考。我们也有下层脑，俗称情绪脑，主管生存和紧急回应的能力。如果父母的管教方式是常常不断让孩子练习使用上层脑，那么孩子就越会思考，做适当的决定，同理他人，情绪上来的时候知道如何处理。长大之后，孩子也更能够处理挫折和压力，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如果父母的管教方式是不断启动孩子的下层脑，情绪脑，就像是打骂、恐吓、威胁、羞辱或数落、嘲讽孩子，那孩子只学会用生存的本能反应，做出激烈的行为。因此，在成长过程中不断使用下层脑应付环境的孩子，因为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处理情绪和思考，长大后他们依然会激烈的方式来处理情绪，像是运用暴力的行为、暴饮暴食、责骂自己以及上瘾的活动来麻痹自己，甚至严重的时候会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抚平情绪。在过去的教育制度，或许父母和老师不是故意的，但许多体罚以及辱骂的教育方式是会过度刺激下层脑，让孩子处于害怕、焦虑，同时为了生存而做出一些符合大人期待的行为。而这些符合大人期待的行为并不是孩子思考过后认为是正确而所产生出来的行为结果。身为父母的你，是希望孩子能够用理性脑来面对生活的挑战，还是只能调动下层脑，带着焦虑和恐惧来面对生活的压力呢？歌曲回来，我们再聊羞辱与惩罚教育的影响。

0: 美女啊，嗯，你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3: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4: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欢迎回来 iFM 爱生活，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我们继续谈羞辱与惩罚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如果因为羞辱教育而产生羞辱创伤，这孩子会常常感受到羞耻，觉得自己很糟糕，不值得活，也因为父母残忍的语言内化在心里，不断攻击自己。当他们自己有下一代的时候，要对自己残忍才会进步的羞辱教养方式成了他们教养唯一的根据。同时他们内心其实有一种很深的痛楚，难以言语，难以说出口，而这样的痛苦其实钳制住他们的人生。他们无法爱与被爱，如果面对严重的压力，通常只会呈现攻击和羞辱，甚至用暴力表达和很多的上瘾行为。羞辱教育啊，是会代代相传的。在亲子教育，父母仍然可以严厉和坚定的，但我们不需要羞辱、指责、贬义和嘲讽孩子，特别是贬义他们的价值。丽英的母亲是一个温柔而有智慧的母亲，但每次谈起丽英的母亲，丽英还是会回想到之前妈妈在她每一次犯错的时候都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他们。同时也因为妈妈在冷静的时候是可以沟通的，丽英仍然很努力的回馈和告诉妈妈她被打得惊吓和恐惧。而妈妈常常的回应说，当年外婆也是这样对她，她也不是活得好好的。其实那时候丽英是很害怕妈妈的，不过她还是很想和妈妈靠近，所以她努力地告诉妈妈她的感受。直到有一天妈妈突然很醒悟，决定说，诶，我一沟通也可以代替体罚。之后她的改变让她和她女儿的关系亲密得多，同时她也发现她没有责怪外婆，可是也因为羞辱教育的关系，她总是无意识地想要疏远外婆。当妈妈不再打丽英后，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可以彼此诉说生活的挑战和困难，成为彼此的聆听者，而妈妈有些时候也是丽英珍贵的指导者。所以丽英非常感谢妈妈愿意为她改变，改变羞辱教育，不再通过下层脑来教养孩子，是需要觉察和练习的。或许只有减少习惯性的下层脑教养方式，我们才有机会去思考上层脑、理性脑的教养可能，如学习安顿孩子的情绪，聆听孩子的心声，引导孩子正确的行为，和孩子沟通等等。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你快乐吗？朋友给我传了一套幻灯片，内容相当的发人深省。幻灯片开宗明义的就说，生命最有价值的两句问话，一是你在世上的这一生快乐吗？另一句是，那你在世上的这一生有没有帮助别人找到快乐呢？不快乐的人不会帮人找到快乐，所以要给人带来快乐，自己得先快乐起来。一般上来说，快乐有内在和外在两个层次，外在的满足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这些快乐有事业、学业、成功的成就感或是名利。也有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发明，由翻译家林少华翻译为小确幸的微小而确实的幸福。这些小确幸生活中俯拾皆是，好像当你的车开进满满的停车场，没有东绕西绕就找到了停车位，好像正想买一样东西就碰上那样东西大减价，好像在很久没用的皮包里找到一把钞票。这些小小的事情，只要我们体会，我们就会满足，就会快乐。不过这些快乐并不是时时有，也不是每样事都会让我们心满意足，因为外在的情景环境不断在变，所以真正持久不变的快乐应该是来自于内心，来自于内心的恬淡无求，来自于智慧修养带来的心底的踏实和满足。孔子的弟子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皆不堪其苦，可是他却乐在其中，因为他没有物欲的苦，所以超脱了。不过也正如孟子所说，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把快乐带给别人，让别人也能享受快乐的滋味，才是快乐更高的境界，也才更能够持久。我的一个朋友小病缠身，每天愁眉苦脸，跟他谈话总是听到他对身体不适的怨言，可是最近一次见面发现他变了，不但精神好了，而且话题也不一样了。原来他退休之后，在一个朋友的邀约下去医院当义工，在每天和病人的接触中，他忘记了自己的小小病痛，并且从病人与家属的感谢中享受到快乐。卡耐基说，一个人减少批评、责备、抱怨、挑毛病才会快乐。感恩惜福，保持正向的态度，与人分享，或许就是我们追求快乐的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来到早上6:12，早安爱上线来到一个星期的一半啦，恭喜你啊！我们继续撑下去，还有两天呢，就到周末啦。早安你好，我是舒琳，在 WhatsApp 看到很多熟悉的朋友上线打卡啦，美英、美才、冲玉英、小林、金平、赖校长、Tony， 还有荣坤、Nikki。如果你已经醒过来了，可以上线跟我说声 Hello， 早安。因为今天我一个人值班。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我想会开车的人应该占大多数吧哈。那我想问你啊，你的车灯开了啊？如果说是一个夜晚哈，没有路灯，或者在一个晚上你开车灯的话，那车灯能够照亮多远的距离呢？1公里？2公里不可能嘛，对不对？车灯只能照亮大概可能50米的距离，但是你还是可以开完全程的。所以当你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时候，或者是你为未来焦虑的时候呢，其实你只需要握紧方向盘，走好当下的路就好了。虽然我没有开车，但是这句话呢也提醒啊，经常想东想西的我，有时候呢会顾虑，哎呀，到底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啊，钱够不够用啊，以后还会不会在这个岗位啦，啊，有的没的但是这句话呢就提醒着有时候会焦虑的我们，其实只要做好当下，走好当下的路就好了。车灯只能照亮50米，但你还是可以开完全程的，所以不要提前恐惧，事情呢都会以它的方式解决的。就像我们常说的那一句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当然船到桥头自然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哈，那我什么都不做吗？其实也不是的，至少呢你做好当下，当下可以全力以赴的话呢，就好好的去做当下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听过的歌曲是黄霄云的新歌《一路荣光》。来到6:23了，你好，我是舒琳。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上线了，车令、慧心、月花、远红、Alex、依依、秀英、陈小姐，还有一些正在输入 typing 的朋友啊。我们每天起来都会刷手机嘛，电子设备也不离手，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日常啦。从一早起来，起床、工作、吃饭、下班聚会到睡觉前啊，都会刷手机。那想一想啊，在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在跟自己家人吃饭的时候，会不会也有刷手机的常态呢？而看看啊，你在饭桌上的人，尤其是家人，谁最常这么做？是小孩吗？错了，有研究显示哈，在饭桌上，家长使用手机的频率高于年幼的子女哦。这种现象可能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质量。我们经常提醒小孩啊，哎，不要看手机啦，要专心吃饭啦。可是自己啊，是不是没有以身作则呢？这项研究调查超过350名的父母，结果显示呢，超过75%的受访者承认在最近一次的家庭用餐使用过电子设备，其中手机最常见。同时呢，4到10岁的儿童中也有将近70%在用餐的时候接触电子产品呢，包括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视。到外用餐的时候，我也是有观察到这个现象，尤其年纪越小，反而越可能使用这个电子产品。我相信可能就是因为越小的孩子他会哭闹啊，他会闹别扭啊，所以呢有一个手机分散他的注意力，对父母来说好像比较方便一些。那如果父母在餐桌上频繁的看手机，可能会占有原本有限的亲子沟通时间，进而影响到家庭关系。这个是研究员啊分析的一个看法或者是一个结果。那研究同时也指出啊，长期家庭共餐有助于建立更健康的饮食习惯，降低青少年接触成瘾物质的风险，并提升情绪和归属感。但关键呢，不是在食物本身，并不是你们吃什么，而是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质量。那就请你回想一下，最近一次和家人的聚会，到底有没有人在使用手机？到底是长辈比较多呢，是自己吗，还是小孩呢？这项研究显示，家长用的频率会比较高，但是呢，他说是相对起年幼的孩子，也就是说，这些家长呢，大概是我的年龄吧，可能三十几到四十几吧，因为他们的年龄他们的孩子的年龄还小嘛，所以这里的父母并不是指向长辈。不过我发现长辈好像也很爱刷手机的呢，会使用手机的时候呢，就发现诶，网络的世界太精彩了。但是这个精彩哦，往往就是你一刷就，其实如果一天下来问你刷过了什么，你看了什么，其实是不记得的。因为手机或者是应用程式的设计就是为了要人上瘾的，因为有人使用他们才有钱赚嘛。所以我们是不是掉进了这个陷阱了呢？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的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是的，在 RTM Click 呢就可以收看所有世界杯的赛事啦。而在 IFM 呢，我们也会在早班跟傍晚班每个小时和你更新世界杯的战况。来到6:32啦，你好，我是舒林。巴西虽然是这个足球王国啊，但是他们已经含泪出局了。而今天凌晨12点呢，有阿根廷对战埃及，不晓得有没有关注这场赛事呢？要熬夜的话其实也熬得来吧，哈，凌晨12点还没有太晚。亚特兰大体育场内的68000名球迷啊，欣赏了一场过山车般的比赛。哎，怎么说呢？第15分钟，埃及队的33岁老将伊布拉辛头球破门，打入队史对阿根廷的首个进球。那5分钟之后，塔利亚菲科进入禁区被放倒，为阿根廷队制造点球。不过呢，埃及的门将舒贝尔就将梅西的点球拒之门外。啊，梅西射失了点球，也改写了另外一项另类的记录。除了点球大战，他在世界杯上8次主罚点球，4次射失，这两项的数据呢都是最多的。而整个上半场，埃及门将表现接近完美，他连续扑出了麦卡利斯特的头球，又用一个极限的扑救挡出了阿尔瓦雷斯的射门。而梅西在第31分钟主罚的自由球击中门柱弹出，上半场卫冕冠军阿根廷0-1落后。一边再战，阿根廷队继续围攻对手，可是埃及队的反击更具威胁。在第60分钟，埃及队反击破门，但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主裁判回看判定埃及队在后场抢断中犯规，所以进球被取消了。第67分钟，埃及队再次打出快速反击，哈桑底线传中，齐科跟进推射得手，帮助埃及2-0领先。哇，太强了吧。 那可是呢，在比赛最后20分钟反转成为阿根廷人的舞台，在第79分钟从后卫转打中锋的罗梅罗头球得分。而另外我们看到在4分钟后，梅西也在禁区混战中把握住机会，一记凌空抽射攻破埃及门将的十字关。那这也是39岁的梅西在这次世界杯第8个进球，目前他独领这个射脚榜，世界杯的总数也达到了近21颗球，也继续领跑历史射脚榜。那现在的比分来到2-2了，还不是终点，补时的第2分钟阿根廷队获得反击的机会，劳塔罗传中，费尔南德斯头球绝杀。所以在有惊无险的情况下，阿根廷队终于3-2拿下埃及了。那看到阿根廷队呢，在胜利之后呢是非常激动的，有多名球员泪洒球场，球员们呢还将梅西高高抛向空中。所以恭喜阿根廷啊，打入8强了。那八强战他们的对手呢是瑞士和哥伦比亚之间的胜者。瑞士和哥伦比亚呢在凌晨4点他们开始了8强赛啊。那现在进入什么环节呢？他们踢了100多分钟还是0-0战平，现在要踢点球来决胜负啦。到底瑞士和哥伦比亚的点球谁会拿下这一场战役呢？我想多几分钟就会有最终的答案了。

有看球的朋友，我好奇你是用手机来看还是用电视机来看呢？刚才不是分享吗？就是在饭桌上啊，发现到家长比年幼的小孩更常使用手机。不过有趣的就是呢，专家也发现不同的媒体使用的影响并不一致，共同观看电视节目可能促进互动哦，但是手机跟平板更容易让家庭成员各自沉浸在不同的内容中，减少交流。因为如果是看电视节目的话，我们一般是坐在一起一起看同一个节目嘛，可是如果看手机的话，往往就是各看各的。而且在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呢，诶，我们因为是共同在看同一个节目，所以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回忆呀，会一起笑啊，一起说话呀。但是如果我们看手机的话，好像往往会彼此说话交流，所以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啦。而哈佛医学院的心理学家就表示，共同用餐是很多家庭每天最稳定的交流机会，也是建立归属感的重要家庭仪式。不过呢，也不需要追求每天都必须要共餐，但可以每周安排至少一两次没有电子设备干扰的用餐时间，即使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分钟，也能够显著提升家庭情感的连接。嗯，不晓得说到这儿，会不会想要跟家人来个约定呢？就是好，我们约定，一个星期在某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带手机到这个餐桌上的，无论那个餐桌是家里的餐桌还是出外哈、外头的餐桌。但是出外不太可能不带手机，对吧哈？要看时间啊，或者是有没有人联系自己啊。其实也不只是这一点，尤其是我们其实很多的交易或者是很多的事情都要靠手机了，譬如说我们要付款啊，都用电子钱包了吧？那或许我们这样子规定，那个要付钱的人带手机出门就好了，其他人试试看，把手机放在家里，或者是放在车上，放在那个口袋里，谁掏出手机啊，就罚他，看看你们的协商或者协议下要罚些什么呢？可能就啊，罚他请吃饭，这不错哈、谁掏出手机谁就要请吃饭。诶，可能我们先没有说好到底是谁

0: 近生活的内容。
1: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2: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1: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2: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爱 FM 优选。

0: 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1: 当我们又错失在茫茫人海，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2: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代替。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遇人失老山炮心真系好咧，
3: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4: 哇，靓仔爷啊，叹咗遇人生老山炮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2: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遇人生老山炮心，心味十足正啊！
3: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辆送一辆，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炮心。
2: 嘿，遇人生老山炮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首相宣布惠及垦殖民的七大措施。经济部将确保今年七月至十二月石油供应稳定充足。巴基斯坦一架货机失联，机上载有五人。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配合垦殖民日庆典及联邦土地发展局成立70周年，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七项全新惠民措施，总拨款超过24亿 Ringgit， 涵盖债务重组、房屋建设、教育、数码发展及基础设施提升等多个领域，以进一步保障垦殖民及其下一代的福祉。其中最受瞩目的措施是政府将拨出9亿9000万 Ringgit 特别拨款，用于偿还联土局的伊斯兰债券，包括协助解决垦殖民债务问题。此外，政府也将在明年额外拨款超过10亿 Ringgit， 持续推动联土局的发展计划。安诺表示，政府不会将债务问题完全归咎于垦殖民，而是必须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同时要求联土局管理层全面改善治理与管理制度。
1: Pertama saya kata memang betul kita kena bayar $990 juta hutang.Tak adil kalau nak salahkan peneroka. Jadi sebab itu kita kena cari jalan dan lembaga pengurusan Felda diminta dengan dana tambahan sedikit perbaiki tata kelola. Itu satu.
0: 除了债务与房屋课题，首相也表示政府同意恢复原有的原棕油销售模式，预计将通过联土局资本合作社每年为垦殖民带来额外4200万 Ringgit 的收益。在房屋及基础设施方面，首相说政府批准未来三年拨款4亿5000万 Ringgit， 分阶段展开联土局职员宿舍维修及新建工程，以改善基层工作人员的居住环境。为了提升联土局社区的数码素养，政府也拨出1558万 Ringgit， 汇集全国317个垦殖区，每个垦殖区将获得5万 Ringgit， 用于推动数码教育及相关发展计划。教育方面，政府也将拨出1000万 Ringgit 作为全国联土局学校维修经费，进一步改善校园设施，为学生营造更完善的学习环境。与此同时，政府也宣布追加300万 Ringgit 拨款与联土局线上医疗队，进一步加强社区医疗及健康服务，让更多垦殖民受惠。经济部表示，政府将持续采取积极措施，确保我国在今年七月至十二月期间拥有安全且充足的石油及燃料供应，以满足国内需求。经济部指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石油及燃料供应维持稳定，足以应付国内市场需求。这主要归功于政府自今年2月28号霍尔木兹海峡供应受干扰以来，分阶段落实多项应对措施。经济部表示，国际布伦特原油价格曾于2026年4月初攀升至每桶 $144.50 的高点，但随着和平谈判取得进展，市场情绪逐渐改善，油价已经回落至6月1号至5号期间的每桶$99.29。不过经济部强调，政府并未因此掉以轻心，因为全球实体原油供应仍受限制，国际库存持续下降，供应风险依然存在。因此政府将继续密切监督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我国石油及燃料供应稳定。在昨天举行的第16届柔佛州选举提前投票日中， 总共有 94.49% 的符合提前投票资格的选民出来投票。选委会秘书 Dadukairu Sharu Idris 说，这相等于有19471人出来投票。昨天投选的选民是军方人员和他们的配偶，以及包括普通行动部队成员在内的警员以及他们的配偶。他们在全州62个提前投票站投票。Carol Sharu 说，昨天的投票是从早上8点开始直到下午5点，其中29个投票站在中午关闭，5个在下午2点关闭，其余28个则在下午5点关闭。提前投票箱会存放在警察局，直到星期六投票日开始正式计票。这次州选举总共有172名候选人角逐56个州议席。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消息，在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进行的16强赛事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这是一场创造奇迹的比赛。阿根廷队在0-2落后埃及队的绝境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比赛最后阶段的13分钟内连入三球，神奇逆转埃及队。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7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130.76 点，收于 52,925.15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33.58 点，收于 7,503.8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02.47 点，收于 25,818.69 点。此外，英国伦敦股市比士士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665.88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4.11。国际油价7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9 美元，收于每桶 70.44 美元，涨幅为 2.7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17 美元，收于每桶 74.16 美元，涨幅为 3.01%。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7号晚发表声明说，一架货机在从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途中失联，机上载有5名机组成员。声明说，这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37货机于当地时间7号21时18分报告导航系统发生故障，随后接受卡拉奇区域管制中心引导，几分钟后雷达监测到该货机正在快速下降，并急剧改变航向，它在卡拉奇以西海面约155海里处失去雷达和无线电联系。声明表示，多个部门正协同配合开展对失联货机的海上搜救工作。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昨日离开首都德黑兰，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将出席今日在伊拉克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佩泽西奇扬亦将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上星期五，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于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官方公布，哈梅内伊及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昨天在伊朗中部城市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今日将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及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明日将与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当地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宣布惠及肯殖民的七大措施。经济部将确保今年7月至12月石油供应稳定充足。巴基斯坦一架货机失联，机上载有五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今天是7月8号1960年的这一天，马来西亚皇家军团纪念碑在森美兰波德申正式揭幕。这座重达14吨、耗资17000令吉新建的纪念碑，由森美兰州政府建筑师设计，以缅怀马来皇家军团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和奉献，特别是纪念在1942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1948年至1960年马来亚紧急状态期间为保卫国家而殉职的军人。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这是队长的新歌《第三个人称》。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6: 系啊，乜你冇睇啊？
5: 追咗几晚波，
7: 翻工瞌眼瞓啊！
5: 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6: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5: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6: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就撑得住噶。
8: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风。来到早上7:17，你好，我是舒琳。这小时的国内新闻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进万金国中持刀伤人事件。这起案件的嫌犯被指是因为在学校遭到霸凌而行凶伤人，网络也流传了几封所谓的嫌犯手写信，当中提及了伤者的名字。不过伤者的父亲强调他的女儿不是霸凌者，家人们也不认识嫌犯，甚至不曾听女儿提起过他。43岁的伤者父亲说，他在事发后已经向警方报案，并受到录供驻查，他也会尽力配合警方调查，查明这起事件是否和校园霸凌有关。目前嫌犯家属还没有联系过他们，也就是伤者的家人，如果有的话呢，他愿意与对方会面，至于是否会原谅对方则是情况而定。另外一方面，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苏哈甘儿童事务专员办公室呼吁公众、媒体和网络用户，在警方调查期间不要散播有关万金国中学生持刀伤人事件中涉案儿童的照片、影片、个人资料或者是未经证实的消息，以免对儿童造成心理创伤，影响他们重返社会。声明指出，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涉案的学生，双方都是属于儿童，依法受到2001年儿童法令以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保障。那根据2001年儿童法令第15条文，涉及儿童的媒体报道不能够公开儿童的照片、地址、教育机构或任何可能识别他们身份的详情，违例者可被判罚款不超过10000令吉，或者是监禁最高5年或两者兼施。而这针对网传几封堪称是涉案学生手写信以及涉案学生患有自闭症的说法，儿童事务专员就呼吁公众不要传播这些未经证实的消息，或者是做出不当的揣测，以免影响调查以及引发社会的误解。如果消息属实，也不应该因此污名化、妖魔化或煽动社会仇视残障儿童。而从心理角度而言，临床心理师张庭峰就说，嫌犯被指是自闭症患者，会让外界产生啊，原来自闭症是这么危险的这样的负面印象。如果持续将个别暴力事件与自闭症挂钩的话，恐怕就会加深对自闭症群体的污名化了。他认为报道事实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怎么样呈现事实也同等重要。一个标题影响的不只是点击率，还有无数自闭症孩子和成人。社会大众不应该因为个别的案件就将自闭症和危险画上等号。一个人的诊断不等同于他的行为，不应该以偏概全。他说，一个人是否出现暴力行为，往往和成长经历、长期压力、创伤、他的精神疾病、物质滥用、所处的环境、是否获得适当治疗和支持等等多项因素有关，而并不是单凭一个诊断就能判断的。多年来，他也曾经接触过不少自闭症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发现他们更容易被误解、被排挤，甚至是遭霸凌。他们或许不善于表达，不容易理解他人，也比较难融入群体，因此长期承受着外界看不到的压力。不过他强调，这并不代表自闭症患者绝不会出现攻击行为，真正需要调查的是事件发生的原因，而不是聚焦于当事人的诊断。如果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自闭症这三个字，真正的问题很可能永远不会被看见。而更多努力生活、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自闭症患者，却必须要背负社会的恐惧和偏见啊。这起事件必须要查明真相，同时我们也不要做出过多的揣测。目前这起案件就交给警方处理吧。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松。感谢你继续守着 IFM， 来到7:33了。你好，我是舒林。酷热天气不只是欧洲人的挑战，我们也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冲击。我国气象局副总监就说，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极端气候预计将在明年一月登陆我国，到时候呢，降雨量将会明显的减少，气温进一步飙升。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六月在太平洋中部形成，虽然海水升温的连锁效应不会立刻传导到马来西亚，但是国际气候学家不排除如果大气和海洋状况持续按目前的轨迹发展，太平洋海水温度将会在11月攀升超过2摄氏度，进而演变成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并陆续到明年的一月，到时候呢就会对我国造成全面的冲击。那回顾历史，我国曾经在1997到98年以及2015到16年两度遭到强厄尔尼诺现象，当时都创下了历史高温记录，包括1998年4月9号玻利市朱宾录得40.1摄氏度，以及2016年彭亨巴都恩布录得39.3摄氏度的高温。而另外一方面呢，消拯局也针对这个现象有一些的宣布，他说一旦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形成，消拯局预计沙巴会受到最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沙巴过去曾经记录26宗面积超过25公顷的大型露天火灾，因此消防局呢把沙巴列为重点部署地区。消拯局更关注的是今年11月到明年1月厄尔尼诺现象形成之后，干燥和少雨的气候会加剧露天火灾的情况，所以呢他们已经部署人员了。那根据数据显示，从2022到2026年的上半年，雪兰莪、柔佛、吉打、霹雳和沙巴是发生最多露天火灾的情况，这包括公开焚烧垃圾啊，那这个就是人为的这个现象，或者是说人为所造成的啦。而今年上半年最多露天火灾的州属则是吉打、柔佛、吉兰丹、雪兰莪和马六甲。那热天气除了会有这些炎热而造成的火灾啊，或者是天灾之外呢，也会对我们健康造成影响的。卫生部的公共健康医疗专家就披露，一月到现在全国共录得73宗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其中有4人死亡。所以热死人啊，这句话不只是一句表达或者是形容词哈，真的有可能热死的。其中2名死者分别是来自槟城的42岁男子以及来自吉打的22岁男子啊，这么年轻也有可能中暑哈。这73宗的病例，59宗是热衰竭，6宗是劳力性中暑，4宗是经典型中暑，产后高热和这个热痉挛各2宗，所以大家在这个期间热天气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啦。
1: 我是营养师林冠良，最近的天气真的很热，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会中暑。炎热的天气会使我们的皮肤毛孔张开，促进排汗，帮助散热，所以要多喝水。待在冷气房虽然不容易感到口渴，但低温会促进排尿，如果喝水不够也可能会造成脱水哦。足够的喝水量，我的建议是用你的体重的数字乘以33换算成毫升，比如60公斤的体重，那就是喝1980毫升，那就是2公升左右的喝水量。当然喝多一点其实也没有关系，别少过就好。最理想的情况是，如果你有开冷气的条件，把温度设置在25度，这温度叫做室温，是最适合人类生活的温度，不过冷或过热也就不需要担心中暑的问题了。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上帝会帮

0: 大家好，我是谢霆锋，
1: 我是苏伟毅。
0: 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记得准时收听 IFM 全新早上节目
1: 《早安爱上线》。
2: 7:41了，你好，我是舒琳。那这个这小节呢，我们就来关注体育新闻。首先是我国健儿在世界体坛上的一些表现，我们来关注保龄球赛。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保龄球高手的。我国组合阿德利亚和阿达尼亚在世界青年保龄球赛女双决赛以2-0打败了美国组合，时隔20年首夺女双冠军。不只是女双，我们在混合团体赛的决赛也以2-0打败了芬兰队，勇夺二金一铜，这是我国队18年来在世界青年保龄球赛的最佳成绩，恭喜恭喜。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接下来有美加墨世界杯的战报，我们看到刚刚在凌晨4点举行的16强赛事，也就是瑞士对垒哥伦比亚，他们踢了120分钟之后依然战平，最后呢进入点球大战，最后呢瑞士以4-3拿下了这场比赛，恭喜他们晋级8强了。到了8强呢，他们会对上阿根廷，而阿根廷呢早在今天凌晨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2: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1: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2: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1: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1: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fm。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

0: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继续聊黄仁勋的管理哲学。上一集我们说到，他坚持先说 yes 再问为什么。今天来看这一套原则套用在他的公司内部究竟长什么样。黄仁勋说，目前他公司内部的 AI 实验已经多到失控了，但是他觉得这样很棒。他的逻辑是，创新本来就不会从过度控制之中产生。当员工说想试一个新的 AI 工具，他的第一反应跟对待孩子一模一样，永远是 yes， 然后再问为什么。理解员工想做的事情之后，他就放手让他们去做，而不是反过来去控制，这正是让员工不必哭等指令的关键。当然，黄仁勋也不是全无章法，放任不管。他很清楚公司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晶片设计、软体工程、系统工程，他会把最多的资源和人才压在用 AI 彻底改造这些核心业务上。他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创新就是要培育1000朵花，先让他们都开，等开得够多了，再来修剪花园，找出最值得压住的项目。但强调不能太早就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一支箭上。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爱乐动，越听越爱，亚庇 FM 91.9。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塞拉马来西亚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受促确保柔佛新山新加坡捷运系统这各车站的 4G 及 5G 网络覆盖在正式营运前达到最佳水平。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丢表示，这是通讯部的重点工作之一，以确保跨境铁路服务于2027年1月1号投入运营首日起，乘客便能享有顺畅稳定的数码通讯体验。经济部表示，政府将持续确保国家石油储备维持在安全且充足的水平，以满足2026年7月至12月期间的国内需求。截至2026年6月，我国原油及燃油供应整体仍处于受控且充足状态，足以应付国内需求。这得益于政府自2026年2月28号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供应中断事件以来分阶段实施的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不过该部强调，政府并未掉以轻心，因为全球实体原油供应依然紧张，国际库存持续下降，供应风险仍然存在。大都方面也呼吁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主动遏制与柔佛第十六届州选举相关的虚假资讯传播，尤其是在投票日及开票当晚，避免误导民众及造成社会混乱。他表示，虽然各社交媒体平台本身已有禁止散播假消息的政策，但仍需进一步加强监测和执法力度，特别是在本周六的投票及计票期间。世界杯消息，瑞士在16强最后一场赛事中对阵哥伦比亚，两军于常规时间90分钟仍打成0-0，经加时赛仍互无纪录，最终需以点球大战分胜负。在点球大战阶段，瑞士以4-3打败哥伦比亚，瑞士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追平队史最好成绩。在八强比赛中，瑞士队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此前结束的一场16强赛事中，阿根廷队在前期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进三球，以3-2逆转绝杀埃及队，成功晋级八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